0: 听不了啊。我们现在
1: 去听，
0: 你知道这两个月发生了多少事情吗？
1: 不听完不准回来。
0: 你不在的日子，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对啊、
0: 无苦啊，宝宝。
1: 你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大的起起伏伏吗？
0: 多希望你在。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
1: 动。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吓一跳了，我。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身上觉得自己有哪些
1: 引以为傲的特质吗？
0: 哎，来说一说。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Number one， 潮台。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969 Number
1: One 潮台。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听到的歌来自理想混蛋，叫做顽强。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特质，或者你身上有哪些点，你就觉得说，嗯，我真是为自己而感到骄傲，
0: 拥有某种特别的品质，某种处事的态度，自己身上的性格特点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
1: 有一个听众他说的那个。特质我觉得很多人很羡慕。
0: 什么？
1: 他说我身体的特质就是我怎么吃都不会胖，但是也没有很瘦，就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他
0: 维持在一个状态，就不会因为自己吃的特别多而是这种忽胖忽瘦啊或什么的。
1: 对，就是他虽然不瘦但是他也吃不胖，大概是这个，不会因为通过吃东西、嗯、比如说
0: 应该会有大批的人待会来说话不要说的太早
1: 我想那个人就是你吧
0: 没有，因为我听过身边很多人跟我讲这件事，
1: 我原来就
0: 是，但好像他们都有一天就突然开始想说比以前胖
1: 挺多的。但是我后来有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嗯、我大概就是10年前有讲这个话，就是我觉得我很奇怪，我的体重一直保持在106到108之间，就是这种两三斤的这种浮动、哦、然后呢就大概保持了10来年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有的时候也胡吃海塞，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也就也没去管它，但是体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结果10年之后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我也差不多耶。
0: 你是说你还是维持一个状态是不是？
1: 我胖了，但是呢我依然还是维持在大概116到118之间，就胖了10斤，但是那个还是比较稳定。是不是又过10年？
0: 是因为你在这个阶段当中的代谢又到了另外一个值。
1: 对，我觉得可能
0: 然后可能下一个阶段它代谢又会变成另外一个值，
1: 就会又变胖，
0: 你可能又会再往前升一点点，
1: 是不是？
0: 但那个、
1: okay.
0: 那个阶段可能又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可能也
0: 是
1: 跟这个代谢有关系。
0: 你可能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代谢值的那个牵连比较紧密。
1: 对对对对 对、
0: 嗯、
1: 这是什么呀？
0: 什么东西啊？
1: 他说我来发张照片是原图，关于你们的。
0: 是哪里？哦哦哦，
1: 你们就说是不是我最美就完事儿。这都是谁？这旁边的是谁啊？我都不认识。
0: 我旁边那个人我也不认识。
1: 就是我就是说你旁边的人，其他
0: 我不认识。而且那个人还离我们远远的。
1: 黄倩旁边那个人我也不认识。他们就肯定说给我看一下咯。
0: 哦，那是黄倩哦。不好意思，我看了很久。
1: 我保存一下这个图片哈，谢谢大家把这些照片给我们发过来。学学，他说是原图哦，感恩感恩。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特质你很引以为傲？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身上的特质跟娜娜一样，跟我一样，熬不了夜，熬不了一点，熬到9点半就想睡觉了。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会自我检讨和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尽量不跟别人产生冲突。
0: 哦，这是另外一种的，就是共情能力强。就你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去想这件事情，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他就可以让你的、嗯、
0: 但这样会不会比较累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王晶，你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件事情想成说，那我要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那是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已经不用去思考或者干嘛了，他就会蹦出来，那个念头就会蹦出来。
0: 哦，
1: 所以累不累好像
0: 夜深人静你不会觉得说我都在从别人那边想问题、
1: 啊、就扇老公巴掌啊午夜梦回好好躺躺，
0: 首先要有个老公
1: 还有朋友他说嗯，我的特质就是蛮会睡觉的，有引以为豪吗？
0: 蛮会睡觉是指睡眠状态很好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就是睡得很好。
0: 哦，
1: 睡眠质量很好，
0: 那很值得骄傲啊，特别是在当代社会。
1: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因为当代社会大家都在抱怨说自己睡眠质量多差，每天睡得多不够啊，
1: 是是是
0: 等等。
1: 有朋友他说20来年我都是47公斤，1.65米的身高，好瘦哦。
0: 这是那种就是大家很多女性会羡慕的身高和体重。
1: 嗯，
0: 虽然就是很多人会说哇，你这个太瘦了，
1: 太瘦了，
0: 你可以再胖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要健
0: 康，但内心就在恨得牙痒，说他没有到100斤呢。
1: 要是我也那么瘦就好了。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哪些特质你会觉得很引以为傲、
0: 嗯、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引以为傲嘛，如果是大家有兴趣、
0: 嗯、
1: 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去往贵州的旅行。
0: 是的，
1: 这次去到贵州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高铁的双高五日游的纯玩团的行程。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一天都有团发啊、哦、大家可以抓住暑假的尾巴、
0: 嗯、
1: 说一次来一次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说一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然后给大家有一个承诺，就是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一个人，让大家玩的安心、
0: 嗯、
1: 玩的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就也不用凌晨早起赶队伍，是舒适度比较高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呢给大家 也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景区，比如说有黄果树大瀑布、梨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在住宿方面的话，三个晚上四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入住，还挺有意思的。当地特色美食也全部都会吃到，瀑布宴、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福利也非常的丰富，还会赠送这个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而且呢还有这个苗族的旅拍的优惠券。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块钱，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仅需2980块钱。如果您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比如说门票方面有一些减免的人群，带好个人证件，然后也会有门票的减免。而且小朋友价格也会更加优惠一些啊。
0: 对对对，
1: 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这是去到贵州的行程。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
0: 最近老是刷到一个，就是某个地方的美食，你知道是哪儿吗？六盘水。
1: 六盘水美食，
0: 他发出来的东西看到
1: 好精准的美食
0: 哦。
1: 哎呦，我不是跟你讲，我有一个、
0: 就是、那种看起来黏黏哒哒那种感觉。他说这个东西看起来真的很难吃，可他一吃出好好吃哦。
1: 我不是有一个朋友在贵，就是贵阳人嘛，贵州人。然后呢，他这段时间也在贵州。哇，他每天发出来那些食物，你真的觉得你就是啊，感觉很好吃。因为他就说，哎，这
0: 个粉很好
1: 吃哦。可
0: 是那个人发的所有东西的蘸水里都有折耳根。
1: 哦，要有一些。然后他就说，这个粉很好吃哦。然后我那个群里面朋友说，我可不喜欢吃这个，看起来就不好吃。他说真的很好吃，因为那个人是湖南人。然后我们群里不是也有我吗？
0: 对，
1: 他就说这个我们贵州的粉，跟那个湖南的江西的粉不太一样，它是那个就是现打出来的，就是现做出来的，所以很嫩。对，
0: 我就看到那个博主发的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看起来想说这个东西能好吃吗？然后他每吃一口，他就说：“哇，这个东西没想到它会这么好吃。”这种感觉，
1: 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贵州看一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这次我们向自己看，看看自己身上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特色的品质啊，
1: 是的
0: 啊，各种特质啊等等，有哪些
1: 特征？有没有哪些？
0: 我能这样，真的是可值得骄傲。
1: 我真是好自豪啊！都可以来讲一讲。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可以输入数字3。
0: 没错，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呢，就是这款产品目前还是有在做那个特价的活动哈，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但是之前最低的那个活动价6套的都要52块钱多一瓶，就这么算下来的话，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就好了。
0: 没错，
1: 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的话，页面里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如果是大家的汽车行驶到一定的里程数，就可以
0: 积碳是难免要清理一下的，
1: 就可以清理一下积碳。
0: 就算你不是使用我们这个产品，你可能去保养的时候还要让别人去特地的帮你清理。
1: 是的，是的，
0: 这还不如直接用这个铁锤三效来的方便快捷。
1: 因为这款产品是我们跟大型厂商一起来合作，然后
0: 测试了很久，
1: 严格测试的一款产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行了。
0: 没错，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身上有哪些觉得引以为傲的一些特质吗？
1: 对，都可以来讲一讲看。
0: 哇，这个真的特别直观，怎么晒都不会黑，算吗？
1: 我觉得算，你知道有一些人哦，就是他是就是很白的皮肤的人，反而不容易晒黑，但是他一晒就会发红，他捂一下他就变回来了。
0: 哦，
1: 可是像我们这种黑色素比较丰富的人的话，就稍微晒一下，你比如说晒1个小时，你在户外待1个小时回来就会变黑了，很明显。
0: 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容易晒黑的人，但是可能我本身也不白，我本来也是偏黑的皮肤。
1: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0: 对，就不会觉得说自己突然有变化。
1: 对，
0: 但是如果很白的人呢，他就很容易发现说自己皮肤肤色的变化，
1: 有些变化，对不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可棒了，我很能共情朋友，朋友难过的时候可以安慰我，做饭还莫名好吃，其实也没怎么特意学过。哦
0: 哦，我也没有学过啊。
1: 我也没有啊。但是我做饭很难吃、啊、
0: 其实生活里应该没有什么人有特地学过做饭这件事吧。
1: 有一些人会特意学哟，
0: 最多是爸爸妈妈指点一下教一教你，
1: 他们会在网上看一些视频
0: 哦，
1: 然后还会去，
0: 因为现在网上的菜谱太多了，
1: 对，还会问一些那种有一些人会到那种阶段性的学习的学校里面学哦。
0: 你说厨艺训练
1: 的？对呀、啊、对呀、啊、我有1个月或什么之类。然后他说他很能共情朋友，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存在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0: 因为现在大家老是说你这个人一点共情力都没有，你这么冷血，
1: 是是是，对之类的吧。还有朋友说怎么晒不会黑，说过了。
0: 有人说长肉不长脸上，我就不胖不胖脸
1: 啊，胖不胖脸，
0: 就脸上至少看来他还是瘦的样子。
1: 对对对，我也是不胖脸，但是其实身体就 你像我每次去试衣服的时候，大家就说：“哇，你怎么这么驼衣服？
0: 哦，
1: 你怎么这么架衣服？”
0: 驼衣服是南昌特点吧？说话的特点吧？
1: 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么架衣服？
0: 哦，
1: 就是架得起来的意思。
0: 嗯，
1: 然后南昌就会说驼衣服，驼衣服就是说，就感觉说，哎，
0: 你看起来应该穿个 S， 结果你买个 L，
1: 对，你要更大码才能穿得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比较守时，哦，这个很好。
0: 嗯，
1: 但是不管是上班还是好友相聚、好友出游，我都能够提前到达，啊，就比较
0: 准
1: 时，准
0: 时
1: 不让别人等自己，
0: 对
1: 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
0: 但其实有些人是不是会给自己划定一个区间，就是我只要在这个区间内到，我都是守时的。
1: 嗯，我觉得有人是这样误会的，
0: 对不对？有人比如人家约的是2点钟，他觉得说他2:10到都 OK。
1: 嗯，有人会这样去定义，
0: 嗯，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定义的，
1: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
0: 是因为对方太过宽容，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自我定义的问题。
0: 嗯，
1: 他们认为说啊，我只迟到了8分钟，哎，我这样算迟到吗？
0: 对，
1: 应该还好吧。
0: 哎，你有过那种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很守时的人嘛？
1: 对，
0: 你有过最长时间等人等多久的？
1: 1个小时啊，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0: 你可以等1个小时，是不是？
1: 其实我不可以，但是我，
0: 哦，
1: 因为我跟他太不熟了。
0: 太不熟了，
1: 对，然后我就等了他1个小时。平常情况下，
0: okay，
1: 如果等到20分钟、半个小时，他没有给我任何的，或者是给一些很牵强理由的话，我也不 OK，
0: 嗯，
1: 然后就走了。但是那天我等了1个小时，他们人都没有到，而且是2个人。
0: 我也等过1个小时的，
1: 他算算不说不谈的，不谈。然后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就是我就走了，
0: 嗯，
1: 我就离席了，就他们等不到就离席了，这样。
0: OK。
1: 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有变化一些。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守时的人，然后我对于时间很有这种就很较真儿。
0: 嗯嗯嗯。
1: 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些人其实他是不守时的，比如说咱也不能说他不守时吧，就是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
0: 哦哦哦，
1: 那个区间范围，
0: 他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范围，
1: 他觉得自己 OK 的情况之下，我就会动态的
0: 守时。他是不是内心里也觉得你 OK？ 他说他等我10分钟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跟他的交情。
1: 我觉得不是交情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内心的定义，他就觉得说我自己是这样定义的，别人也应该这样定义，
0: 嗯，
1: 或者说别人肯定也是这样定义的啊，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呢，我就会根据不同的人跟他约定时间的话，我就会有一些浮动。比如说我知道对方很守时，
0: 哦，
1: 那我也会一定会很守时，
0: 嗯。
1: 可是我知道对方他会有一个浮动空间，那我就把我也浮动一下，
0: okay，
1: 对，大概是这样，嗯，
0: 没错，
1: 我进步了，宝宝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你身上有没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引以为傲？
0: 嗯，
1: 有听众他说我的特质就是熬得了夜，就算是睡，就算是要睡觉，也必须10点钟才能睡着。10点钟谈不上熬夜吧，宝宝，除非非常的累，应该就9点半的样子。上次去迪士尼晚上12点多睡的，10分钟就睡着了。
0: 其实如果以会熬夜来，我觉得我蛮会熬夜的。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听众其实他误会了自己的特质。
0: 对，
1: 最让你引以为傲的特质就是说
0: 他是可能年纪还小，
1: 你很容易引以为傲。
0: 他是一个小朋友，
1: 不是吧？
0: 就是
1: 哦，是啊，哦，好好好，棒棒棒，
0: 小朋友。
1: 那如果是小朋友就很棒了。
0: 嗯，以成年人来讲的话，我算是可以熬夜的人。
1: 哎，对，
0: 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引以为傲的。
1: 有个听众他说，下大雪的晚上等女朋友2小时。
0: 哇哦，
1: 在室外吗？
0: 你说在风雪当中等他2小时哦，
1: 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走到了白头吧？不是那样说的吗？
0: 怎么有个人先白头？
1: 他先白了，因为他大雪晚上，为什么用这样子啊？是一种惩罚吗？
0: 是当时的约会是谈分手吗？
1: 还是说已经分手了，我只想要复合？
0: 可是他要是对方答应了，他有这个约会才谈得上等对方2小时、啊。
1: 可是等2个小时，我不知道2个小时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0: 如果你只是单方面的在别人家楼下等他，对方并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觉得这谈不上等他2小时、
1: 哦啊、那你给他安一个最让他引以为傲的特质。
0: 嗯，定力很强。
1: 很会战斗。还有朋友说对付那种不守时的人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约定的时间往前报一点，比如说看电影2点钟电影就说1:40，
0: 嗯，
1: 就给他20分钟的时间的迟到啊。
0: 但是这个办法我觉得只能使
1: 用
0: 一次两次，
1: 对啊，
0: 到第三次他就知道，哦，他一定会把那个时间调前，那我就晚一点。
1: 然后他还会跟别人说你这人品很差，说话都泡泡子。
0: 当然其实我跟你讲，去追时间的人包括在等待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1: 是
0: 问他到哪了，快到了
1: 哦，
0: 因为快到了就是一个非常广泛义的词，有可能离得很远。
1: 对啊对啊

0: 很超级远。还有听、你看了不？定力很强，这位朋友他说惹生气了道歉，现在两个孩子了。
1: 哦。
0: 现在两个孩子，你不管几个孩子，你也都不要紧惹人家生气。
1: 那惹生气道歉等两个小时是你应该的。
0: 两个小时都少了，要我，哼，大雪天算什么？
1: 重点是大雪天的，还是有点可怜吧？
0: 不是大雪天不会觉得可怜，只会让女生觉得很动容。女生说：“哎，大雪天呢，就是会这样的感受。
1: 就是有一些加成，下雪天的加成。
0: 所以你现在不要张口闭口下雪天不好这了那，你得感谢人家下雪天。谁知道到时候，不然你大晴天人原不原谅
1: 你？说他虽然已经有两个娃了，他目前就是如果大家两个人发生争执的，他会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事儿。不记得那一年我在大学里等了你两个多小时啊。
0: 你不知道你当时为什么要等我两个
1: 小时？今天我只是吃饭晚到了五分钟你就生气。
0: 刀呢？还有听众说我不守时，但是我会约晚时间。
1: 什么意思啊？
0: 比如说我觉得我十二点可以收拾完，那就约一点钟见面、
1: 哦、
0: 那你要什么时候才能觉得你十二点钟能收拾完、
1: 啊、
0: 比如说你十一点半了什么东西，不是你十一点半了你才能判断说是你十二点收拾完、然后
1: 你们约会都这么临时的吗？
0: 对啊，那这样就不行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行啊、
1: 哦、
0: 对吧，因为
1: 他还是他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判断。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我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天午饭我们十二点肯定吃不了，我要到一点钟，那我就约一点。
0: OK，
1: 我觉得这样可以。
0: 好，行行，他们说出门了等于起床了，在路上准备哦，在路上等于准备出门，快到了等于刚出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特质很引以为傲？有个听众这个我觉得很厉害耶。
1: 什么？
0: 他说我可以在脑海里面转魔方，他说但是我的记忆力有点不太行，转到一半颜色就会记混。几种颜色啊？我们这个宣传吗？王姐，
1: 但现实会转魔方吗？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8: 潮派早餐，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8: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是让你引以为傲的吗？
4: 就是我可骄傲了，这一点我拥有这个技能，或者说我这种性格，
8: 我这
4: 种特
8: 征，
4: 我就可棒了，可喜欢了。其实我就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脸上不太长肉这件事情我还挺开心的，就是引以为傲，觉得非常的好。
8: 就大家至少从脸上看觉得说哇你好瘦、啊、
4: 他不胖，
8: 对，
4: 或者是说他看起来是那种就是但是因为我就很担心，就是因为我就很担心活不到拿退休工资那一天，你知道，然后就因为
8: 你有多少退休工资拿呀，你
4: 没多少，但是也不想浪费了然后就想说让自己就身体健康一点嘛，就是想说活久一点这样子，于是现在就希望说身体可以再强壮一些。但是强壮的话可能你就要比如说你肌肉量就要大，然后
8: 锻炼
4: 啊，对，你
8: 肯定也需要
4: 吃，有一点肉，
8: 对，更多的东西啊，
4: 对，你就要有一点肉，就不能太瘦这样子。所以呢你看我就觉得说哎这样也挺好的，就虽然有身上有一点肉可是脸也不会胖嘛，你以为傲家人嘛。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8: 有人在帮你总结你自己。
4: 我吗？
8: 对，他说塞纳的特质呢是风趣幽默又不浮夸，有感染力，轻松搞笑，分寸感也很强。王晶的特质是犀利毒舌，简短精辟，专点别人痛处。我有吗？我专点谁痛处啊？
4: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那个，他有点拉踩，他好像喜欢我。
8: 干嘛拉踩啊？
4: 犀利毒舌，你喜欢这种评价吗？
8: 我无所谓啊。
4: 你这句真的 很毒舌，
8: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犀利也不毒舌、啊、
4: 不，其实你挺犀利毒舌的。
8: 我挺犀利偶尔吧，但毒舌谈不上吧。
4: 你还不毒舌啊？
8: 根本还没有拿出一些毒舌的特质、啊、
4: 那你现在拿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呢为了方便快捷每次都找没什么客人的店，是吃饭吗？他说我一到店里面嘿就开始络绎不绝的人进客、
8: 哦、
4: 无一例外呀。
8: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觉得自己的、
4: 哦、反正我是这样
8: 觉得自己身上带财，
4: 别人不一定。
8: 想
4: 是
8: 我到哪儿这个店的声音就马上就火起，人就多起来了。
4: 你知道我不是我说
8: 的，身边大概有68个人有这种想法
4: 不能，我排第一位你知道都是那个老板讲，哎，
8: 老板就是客套，老板跟86个人讲了这句话，
4: 不可能真的，
8: 因为我每次出去吃饭，我们同行的那个人以徐总啊老张为首，就是说你看了我们一坐下来这个店马上就开始进客，
4: 因为你们其他饭就好累呢，觉得不就很热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不如在这儿吃吧，大概是这样子、
8: okay、
4: 然后还有听众说哇那一定是情绪超级稳定，就他自己的身上引以为傲的特质、
8: 自己情绪稳定，
4: 他可能跟年龄有关吧，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已经到了耳顺之年嘛然后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情绪波动特别大了，一切事情都淡淡的，我不会也不允许有些事情来激发我的情绪、包括那个即将上初中的皮夹克儿子要上初中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情绪方面的动荡，
8: 对对对，
4: 你也知道进入青春期了他说现在就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照顾好我和我生的照顾好自己，好吧，
8: 其他的我也是，我也是管不了
4: 那你皮夹克你也要照顾好嘞
8: 自己生的喽，
4: 是啊，
8: 要照顾要照顾
4: 要我。
8: 还有听众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点呢是不会对别人品头论足
4: 啊，
8: 比如这个人让我很不爽哦，我也是就事论事，不会上升到个人性格的高度、但是我旁边的人呢听我说完这个事情之后呢就会说这个人很抠，或者说这个人很缺德，这个人没良心、会下一个定义。我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然后针对于这件事情议论，然后听到旁边有人这样说我就会很不爽，觉得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没有分寸感。可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跟男生玩的比较多，然后呢就把谁都会看成朋友，但是在第三人面前就会觉得是在搞暧昧。我懂他的意思，可能他觉得说对方
4: 的
8: 评论不是他想说的。
4: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本人没这个意思、
8: 对，
4: 但是旁边听的人就说哇你这个人好，
8: 但是我叙述了之后、他们都觉得他是那种人力
4: 啊，我没有觉得他这种人，
8: 我就不觉得
4: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咯叽咯叽一休哥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受欢迎，
8: 对，因为他很容易跟人家就是聊到一块去，而且他大家觉得他很讲道理，
4: 对对对，
8: 是不是？
4: 对、但是他说哎他觉得他说不好的点，他说这个很不爽的点就是没有他有分寸感
8: 啊。
4: 他说他小时候跟男生玩的比较多，
8: 对对对，
4: 然后大家就误以为他在搞暧昧，其实没有。你看我就不会啊，我从小就跟男生玩。
8: 哎，没有人会觉得你跟别人搞暧昧吗？
4: 他也都是像你，哎，你家酒哦，没有啥不。
8: 在那个年龄你就学会了南昌话，
4: 多少有点南昌基因，该说不说。
8: 哎，我听众哦，他在说的是等人呢，是不是？他我以前怀孕哦，我老公说走路他不放心，非说要下班来接我，没有一次准时的，每次来接我我都要等半个小时，我又是暴脾气，每次都要吵架，后面我就不让他来接，
0: 那好讨厌哦，
8: 我自己开车或者走路回家。
0: 对啊，我不喜欢这种。
8: 就下班我来接你哦，你5点半下班，可他6点才来呢。可是对方是不是也要上？

0: 班呢？
1: 你接去死啊，宝宝！
0: 也会有些不能够自己控制的时间吧。
1: 可是每一次，那你就不要接啊，紧接。
0: 我来接你，等我就好啦。
1: 为什么要等你啊？我会有胳膊有腿，我自己回家，我要早点回去休息。
0: 我不放心你，你现在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就不放心让你自己回家呀。你在办公室等我，到了楼下我就打电话给你。
1: 我在办公室也很危险的。
0: 哦、是这样是吗？
1: 啊、
0: 办公室的人很会搞暧昧，是不是？
1: 你不知道吗？他们说，哎，会不会就是正好到了饭点而已？
0: 有可能啦，但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微妙的心理，就觉得都是因为我。
1: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我觉得是餐厅杀手，
0: 哦、
1: 就他只要是喜欢那些餐厅，经常
0: 叫我，都会倒闭吗？
1: 他就会倒闭。
0: 哇，
1: 惨爆惨爆！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你想起来说，我拥有这个特质，我觉得引以为傲。
1: 刚才不是有一个听众，他有讲说，他说他的记忆力不是特别的好，
0: 嗯哼，
1: 然后是对数字也不是很敏感，他是不是这么说？但是他很能记路线嘛，
0: 对
1: 对吧？他就说路线就 OK。然后刚刚有个听众他说，我还是刚才那个初中生，因为他说他记忆力非常的好嘛，
0: 嗯、
1: 他说他说有听到有人能记住路线，但是我又不能。
0: Oh,
1: 所以记忆力跟记路线其实这件事情
0: 是证明是
1: 两件
0: 事，记忆力也是分成很多不同方法不同方面的记忆。
1: 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对文字比较敏感，对数字比较敏感，然后有一些人呢不对数字敏感，不对那个语言敏感，可能只对空间敏感。
0: 甚至有些人很会背古文，但是英文却背不下来。
1: 哇，救命啊，我好会背古文。
0: 那你英文背得下来吗？
1: 会，我英文还可以，但是
0: 你好会背古文哦。
1: 嗯，
0: 哦，
1: 我蛮会背的。
0: Okay,
1: 我先给你背一个。
0: 我只有学生阶段会背，大可不必的。
1: 滕王阁序，
0: 我不想验证它。
1: 你说滕王阁序，还有那个《醉翁亭记》。好，算，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有听众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耶。
0: 什么？
1: 他说了四个字。
0: 哦哦，你刚刚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1: 对。所以我才捋胡子啊、
0: 哦、
1: 以后我捋胡子都是一些特别的含义在里面、
0: 哦、okay, okay,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
1: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有一个旅游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去到的是贵州、
0: 嗯、对对对，
1: 然后这次安排的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这种纯正的真正的纯玩团，如果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大家3000块钱每个人，当然这是一个承诺啊，你说真要赔的话这次赔的亏的姥姥家去了、
0: 嗯、
1: 然后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是那种特别早起来赶队伍的这种，所以就是还是偏一些我觉得度假的这种旅游吧。
0: 对，
1: 这次的行程呢会安排大家会去到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气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有3个晚上4段酒店，会特意安排大家有一个晚上的这个西乡特色苗寨的客栈、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是住在那儿的话就可以在夜幕当中欣赏万家灯火，非常的漂亮。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有安排，比如说有瀑布宴、瑶涧石锅鱼，然后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给大家赠送体验打糍粑，嗯，并且呢每人会赠送一份打糍粑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给大家赠送了这个苗族的旅拍的优惠券，如果大家想拍一拍的话也可以试试看，两人同行李减100块钱、
0: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你都可以携带好个人证件，这样的话还会有一些减免。
0: 对，
1: 8月21号到31号出发的行程3080块钱，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行程成人2980块钱，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含包括那个高铁的这个票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如果是小朋友去的话价格更加的优惠。
0: 是的，
1: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0: 没错，严格来说是今天这一周应该是暑假的最后一周了。
1: 哦，对
0: 对吧，今天已经24号了。
1: 是啊，
0: 所以大家有出行需求的话抓紧时间吧。
1: 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嗯、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哎，
1: 对，你们说的都对。
0: 不是，
1: 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对对对，幼宝 M 你说对了，然后那个这是吴辉是不是，你说对了。
0: 哦，
1: 还有什么，这刘喜安是吧，说对了。朱大人说对了。
0: 为什么我对你们在
1: 答对五奖啊，家人！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是特别引以为傲的？他说我有这个特质，真太棒了！我
1: 有朋友他说我的特质啊，就是爱笑
0: 哦，
1: 我见谁都微笑，别人就觉得温温柔柔的，像老版的老师，老版的老师什么？
0: 新版老师是怎样的？
1: 你现在讲讲现代版的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他说，但是我没有引以为傲，嗯，我还是想着自己应该该严肃的要严肃，
0: 哦、所以你是没有、哦、你严肃不起来。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就是你无法抗拒自己会露出笑脸。
1: OK， 懂了懂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娜娜商城里卖的洞洞雪好穿吗？我想穿一双。我

0: 一双，商城里面卖的洞洞鞋，我看到样品，但是我没有穿，
1: 嗯，
0: 就是我没有试穿，应该是一样的。
1: 但它有全方位的抚摸它，
0: 对，我全方位，我甚至里面里面就是那种，你们叫什么？
1: 叫什么？
0: 我们叫鞋克浪，你们知道什么？
1: 没有这个说法。
0: 有没有鞋克浪这种？
1: 孩子里的
0: 啊，对对对对对，你懂了，你懂了。对对，鞋子里面，然后我全部都摸了一下，它质感啊什么各方面的，
1: 嗯，
0: 就是跟我脚上的一模一样。
1: OK，
0: 嗯，就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试试看吧，
0: 因为它售后也很好。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1: 没错，
0: 好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来提醒一下大家，去贵州就输入贵州两个字，
1: 对对对，
0: 不要贵州游。我们节目没有那么的，就是、嗯、就是。那么多的字，
1: 就直接把地那个
0: 对地名写上，
1: 那个地名写出来就行。
0: 以后啊，以后有一些可能其他旅游线路也都是直接写地名，
1: 对对对，
0: 不是什么什么游啊，不是什么什么玩啊之类的啊，就贵州两个字就好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会让你觉得引以为傲？
1: 引以为傲的自己的不管是性格特点也好，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也好，等等，就是你觉得说我有这个真的很棒。
0: 有朋友他说我特别能睡，
1: 哦，
0: 声音光线都不影响。哇，好羡慕哦，这个引以为傲了。
1: 我知道很多人会被光线影响，就是哪怕那个房间的窗帘有一点点透光，对他来说都是比较严重的。
0: 我觉得透就是自然光都还好，
1: 嗯，
0: 但是呢，
1: 阳光不行。
0: 不是，阳光属于自然光，
1: 灯光不行。
0: 对，
1: 哦，
0: 灯就是那种你知道空调上不是有一些那个数字吗？
1: 嗯、
0: 为什么？还有一些表，
1: 可以吸掉啊那些。
0: 对，可以吸，就必须要吸掉。
1: 哦哦哦，
0: 还有一些那种，就家里面，比如说我卧室有一个表，它到了晚上之后，它就会自动那种点亮。
1: 所以你是不能使用夜灯的人吗？
0: 不能。
1: 哦，
0: 自然光，
1: 因为有些人需要在那种微弱光下更容易入睡。
0: 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种心理暗示啊？就是根本就是对于光，我就觉得那是不是自然光，所以不 OK。
1: 我觉得是，
0: 我觉得也是。我们进行宣传啊，一会儿见。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卧铺的是吧？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6: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现在觉得我坐在直播间当中有危险。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现在好像怒气值很高。
0: 没有啊，我还好吧。有听人说哈。
1: 哈是你，我现在听到哈这个字，我就已经觉得下面不是什么好话。
0: 你还不毒舌呀？毒舌律师就应该王晶演呐。有的时候都震惊他36度的体温怎么会讲出这么冰冷的话，直戳心窝，真的很痛。就你有为什么要戳我们听众的心？
1: 其实我觉得我这些年真的没有那么毒舌，其实早些年可能会更毒一点。
0: 哦、
1: 对
0: ，OK。
1: 这些年我这个人比较开始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0: 是。
1: 对，我想说这个事好像不用说的那么明白。
0: 顾及了，但是不多。今天在节目里，对王晶有变好一点，我认真讲，因为我跟王晶认识有40多年了嘛。
1: 你这样讲的话，大家就觉得说我以前很坏。
0: 超坏，比你想象中更坏，家人们。因为我跟王晶认识好多好多年了，所以就是我有经历他的那些，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
1: 就是、
0: 我觉得王晶现在是
1: 毒的时刻，
0: 现在属于在积德。现在活着就是积德家。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身上有哪些特质特别让自己觉得很自豪？
1: 对，你就觉得说我有这个特质真好啊，我怎么我是个这样的人多好。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娜娜羡慕能睡觉的，我们家猪队友就特别能睡，睡着了谁都叫不醒哈。还好没有那么羡慕。他说除非睡饱了哦，就要睡饱才行。
1: 哦哦、对对对，
0: 我们刚谈恋爱没多久，他喝酒送他回家，我出门就想起我忘记拿手机了，就一直敲他的门没醒，敲到邻居出来看热闹，以为分手了，我被赶出来。
1: 你是说前后就是几分钟的事儿，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再醒过来。

0: 过去了吗？你知道他们说王晶啊是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毒的话。
1: 我有吗？
0: 有。
1: 我们节目的听众的那个心应该是明镜似的吧，就是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相处，应该是个特别好的人，对不对？
0: 没有炖，你端大家是没有用的，我跟你讲，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吃确确实，但是说的
1: 讲真的，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少出现一些恶毒言论。
0: 哎，所以我不是讲啊，就是我身边有
1: 一个朋友，我都试图引导别人说出一些恶毒的话。
0: 哇耶，我捋胡子了，捋胡子了，家人们。所以你知道吗？哎呦，我身边的朋友就给我发信息啊，他就说对于你的印象有改观，因为他从原来听你一个人的节目，然后到现在我们两个人节目，就觉得你人有变好。
1: 可是他以前和现在都喜欢我啊。
0: 对，因为
1: 他就不管我人好不好，他就是爱我。
0: 对啊，为什么没有人爱我呢？听众朋友们，你们能不能连发十条，就是有连着十个听众，就是连续有十个听众发信息来夸我的，就说我可好可好。
1: 你是中间不可间断，
0: 对，
1: 不
0: 能间
1: 就
0: 不
1: 能有其他的来聊天的，
0: 间断的就 double，
1: 重新开始。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原来我也是有和异性沟通的特质的，
1: 哦，
0: 所以我的周边老是有一些流言蜚语。
1: 你就是说也会有人说你喜欢搞暧昧，
0: 你
1: 是
0: 怎么跟别人暧昧的？就直接给他下定义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毒舌是内心善良的一种表现啊，刀子嘴豆腐心。
1: 你看，你看，
0: 他原来心更狠，他原来刺死过八个岛国。好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有一款那个鬼冢虎的鞋子嘛，可能大家又比较感兴趣啊，大家认真听一下啊。刚刚有很多听众有在问，有任何问题，首先啊，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售前售后的，全部都问客服。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听众，他们会私下里，比如有我微信的，就会加我微信，然后问我一些内容。其实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做更专业的解答。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冷静下来想想，我们是起到一个在广告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就告诉大家有这件事情发生。
0: 对，有这个事儿。
1: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疑问，大家就去找跟这件事情直观的客服人员。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想给大家做处理，但是也没有权限。
1: 对，
0: 我们对吧？就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那个问客服哈。比如说，哎，他们就说，那个颜色呢怎么换呢？还有人问我说，
1: 对对对，
0: 哎，那个小了大了，就是
1: 问客服，因为我们
0: 就问客服，
1: 找了我们之后就多道流程。你可能就得到的反馈会更慢，
0: 然后我们得到告诉你的反馈就是你找一下客服，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鬼冢虎的鞋子啊，它有两款，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的，然后呢一共有20多种配色。我跟你说，你王晶看了一下有48种，
1: 对，可能有包括男款跟女款一起，
0: 男款女款包括绑带的和一脚蹬的，它可能就是款式不太相同，但是配色可能多多少少有点相似吧。
1: 对，
0: 反正我们这边是有给大家安排非常多的配色，还有两种选择。官网的话要卖到800多块钱一双啊！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有给大家的日常价格是369，但是不是从上周开始我们有好那个潮台好物上线嘛？
1: 对，
0: 所以有一个77折的专区，所以打完77折之后只要284.13元。
1: 没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配色啊等等。
0: 对，就比如说大家说，哎，我夏天容易出脚汗，其实这款鞋子非常合适，因为它里面鞋垫上都有非常丰富的透气孔，就是你穿了之后的话，它的那个就是你的汗液呀，然后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就是要排出的。
1: 对，
0: 代谢的，
1: 总之就是排那个
0: 对，就也不会闷脚，
1: 比较透气，
0: 就非常的透气。
1: 对，
0: 而且它是万能搭档之选，它是有这种经典的虎爪纹，然后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复古潮流嘛。
1: 对，
0: 所以现在不管你是配个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什么小裙子啦、短裤啦，
1: 全都很合适，
0: 非常时髦，而且很松弛。现在不是啊，我要松弛感，老前锋啊，但家人们就这款是非常合适的啊。这款运动鞋的话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活动啊，不是说每一天都有的。
1: 对对对，
0: 现在打77折，折完之后只要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有任何问题，售前售后
1: 进入商城去找客服，
0: 哎，就直接去问客服就完事儿，好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是让你引以为傲的呢？
0: 是的，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突然想起上次王晶请假在。跟临时主播一起播报那一期真的很生硬，你说谁生硬？是我吗？
1: 什么东西，啊，
0: 是我吗？
1: 跟我无关吧？
0: 是我吗？跟你还无关？
1: 跟我有
0: 息
1: 关哦，
0: 一天到晚请假请假
1: 什么东西啊。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弟弟的嘴跟王晶的嘴差不多，差多少拍张照片给我看一下。但是我总能抓到他的话语里搞笑的点，所以不觉得毒舌，反而觉得这嘴巴怎么这么有趣啊。拿去玩啊，拿去玩，王晶，都是及时父母，都是自己家人，是吧？都是我仇家人。
1: 拿去玩，拿去玩，你说要玩多久吧？
0: 还有听众他说，能被光影响的，说白了你还是不够困。我觉得你可能身体体质确实是特别好，你不能够感受到我们这种很困，很累，但是睡不着的这种状态。
1: 睡眠本身也是一个很神奇。

0: 的事情。
1: 对 对
0: 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会被什么东西所影响。
1: 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的速记能力比较强，比如说高中的时候语文有很多要背的东西，老师就会做一个表去小组长那儿，背完了之后就打一个勾勾，我每次都会拿到新书的一两天，我把所有东西都能背完。哎，后来到了工作，一两千字的汇报材料，我多看几遍，临时速记一下，我就完全能够做到脱稿。同时以为我花了很多心思、很多精力去背，其实我只是看了几遍而已。
0: 速记能力强，比如现在要开会了，
1: 厉害，
0: 这个材料我翻，我翻一下，我就可以把这个材料倒背如流。
1: 这个很厉害，
0: 而且工作上它这个很受用。
1: 对啊，这也太棒了吧。
0: 嗯，
1: 我爱塞纳，塞纳最好，谢谢。但是我点进去看了一下，这是为什么 ？Why？ 就是我看了一下，
0: 发来了一些图片，是不是？
1: 这是他上次说他扎甲，是不是？我怎么没有看到这张图啊？
0: 我也没看到这张，
1: 上面还有一个皮草，
0: 现在才看到，
1: 好搞笑。
0: 哇！
1: 还有听众他说，我在学校的时候被同龄人叫过老师，现在快30岁了，被说像学生。哦，
0: 长得
1: 冻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始终在一个状态里没有变化。
1: 想要买鬼冢虎的，输入的是969，种字这么难，你都打出来了，我相信
0: 数字应该对你来说不在话下吧？
1: 你就真会打这字。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在上厕所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会拒绝任何人给我讲话。
0: 这是一个你以为傲的，
1: 是你以为傲。他说，而且从来不会看手机，尤其是在蹲着上厕所的时候，会非常享受将腹部排空的过程，就觉得很舒适，会尽量用最快的时间解决掉，时间越长就越伤害身体、啊、
0: 会为何是觉得这是一个引以为傲的特质、啊、
1: 因为现在当代人上厕所一定要拿手机。
0: 还是说你们单位的厕所特别吵，他们都在聊天？
1: 就是也不要跟我，他就是全心贯注在排便这一件事情上、
0: 哦、
1: 其实这些很好的事
0: 情，这也可能就是因为你肠胃功能比较好的原因呢、啊、
1: 对
0: 不对？
1: 就是可好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引以为傲的。
0: 嗯，
1: 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哪些事情觉得就是很引以为傲的、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已经习惯了王健的毒舌，每次都吵不赢他，离
0: 还有人说，我作证啊，王健在节目里一点都不毒舌，只是相对比较理性一些。
1: 所以讲讲私下里的事情。
0: 私下里我们没有私下里啊。
1: 那我讲讲私下里的事情。王健很毒舌的。还有朋友他说，是不是觉得我又当又立，因为我总觉得这样性格有问题，但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什么东西啊？
0: 谁呀、啊？
1: 哦，没有，只是觉得你很茶而已啦，宝宝。我有没有？
0: 你怎么？
1: 我没有讲出很狠毒的话。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
0: 这可能就是他在他身边得到很多人的评价，所以他才会在节目里讲。
1: 对，
0: 可能很多人有这么说过他。
1: 哦，好了，有连续的有夸我的信息。哎，我说我怎么没看见，
0: 连续性略差啊，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再接再厉。
1: 我爱塞纳，塞纳最好，娜娜又美又可爱又温柔。你们讲的好浮，你们讲点细节的。想细节，你们是怎么夸王晶的？
0: 大家说你可不可以要求那不要那么多。
1: 他说被娜娜带好了，说明娜娜特别温暖善良有正能量啊。我肯定的喽，说真话。
0: 那我想把我们在那个把话筒拉掉放广告的时候的一些对白放给大家听。
1: 不要把语音给我放出来。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的特质就是能记住所有人的喜好。
0: 哦，所有人的喜好，
1: 这个很值得引以为傲。而且我
0: 很羡慕这种人，
1: 我很希望有这样的朋友。
0: 我还羡慕那种可以记住身边每一个人生日的人。
1: 那我是记不住，好难。
0: 但是有些人我知道他可能用了一些方法，比如他会在那个通讯录当中标注啊等等。
1: 是是。
0: 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同学哦，他会在群里在每个同学过生日的那天发出生日祝福。
1: 哦，对，那其实就挺好的。
0: 对，
1: 而且还会提醒大家，
0: 很周全的一种状态。
1: 是是。然后他说还有不喜欢的东西，尤其是吃的，所以呢，哦，他就喜欢能够记住他身边人的喜好和不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尤其是吃的、
0: 啊。
1: 还有一堆人群里面会顾及大家。的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0: Okay，
1: 我感觉这是我的特异功能。
0: 嗯，
1: 你只要说过一遍你不喜欢的这个东西，或者是那个喜欢的东西，我能一直记着，这算不算？那你说我喜欢，我不喜欢吃什么，你还记得不？
0: 你不喜欢吃茄子。
1: 我没问你，问你了吧？你坐下。可乐，你站起来说。
0: 我长大也不行啊。
1: 你。

0: 我生日，可以给你生日生日祝，可以给你，但是塞纳姐姐给的，森娜姐姐给我发的。
1: 森娜，我们现在不知道她在哪个频率。
0: 祝你生日快乐哦，宝贝，生日快乐！然后祝你每一天都，不是你是大人还是孩子？你不一样的啊，不一样。
1: 是大人吧，应该。
0: 大人就是祝你这个行大运发大财，孩子就祝你身体健康，一切都快快乐乐。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发送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像很多听众有在问我们问题，关于那个潮台好物的，
1: 对，
0: 任何的问题去问一下客服宝宝。
1: 嗯，
0: 那个。因为大家有问什么时候发货的，
1: 客服最清楚所有的产品、啊、
0: 什么快递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怎么验真伪的等等，所有问题直接去问客服。
1: 没错，
0: 我们这边没有客服啊，大家进入的它相当于是这么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输入96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吧？然后你就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那里面有客服的相关联络方式，
1: 对，
0: 好不好？然后在那个里面找客服，
1: 对，比较直观，可以得到解决啊，你的问题。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话，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个鬼冢虎的鞋子。鬼冢虎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吧，
1: 熟悉吧。应该，因为穿的人很多，
0: 穿的人很多，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明星出街，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其实就喜欢用鬼冢虎的鞋子来
1: 搭
0: 配。
1: 对，
0: 太
1: 好搭了。
0: 它重点是什么哈？
1: 而且它也不挑什么特别的颜色，而且它本身颜色又很丰富。
0: 它好搭配，重点是非常舒适，就它舒适度够高。现在当代的人类已经不是说我要为美丽服刑的那个年纪了，
1: 华丽的感觉。
0: 对，就是原来穿高跟鞋，哎呀，今天哎呀磨的脚皮子都秃噜皮了，不会那种，就是现在又追求说时髦、松弛感，然后同样的也要轻便舒适，而且这款鞋子它本身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
1: 是的，
0: 它很轻便，同时也做了那种充分的支撑，所以舒适度很好，回弹力也非常的好。这款鞋子的话，如果是你要搭配一些什么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短裤等等，那简直是随便搭，而且是男款女款都有，都可以搭。
1: 你说它随便搭嘛，就是它是一个百搭型的鞋，可是同样它又可以搭出一些特点。
0: 对，就是。所以这个鞋为啥明星也喜欢，然后身边的朋友也喜欢？但是重点是，如果你要到官方商城去买的话，大概是这个800多块钱官网。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价格日常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活动77折的活动，折后只要284.13元，
1: 没错，
0: 而且是奥莱仓直发，它的品质也很有保障啊。
1: 对。
0: 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买一款这个就是舒适度很高，然后就搭配度也很高，而且呢又很透气，就不闷脚的这种鞋子的话，可以尝试着去试试看这双鬼冢虎
1: 的
0: 鞋子。它有绑带的和一脚蹬的两款。
1: 对，
0: 绑带的其实更好看，但是一脚蹬的更方便。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一脚蹬，就是不用系鞋带这种，就更方便一些嘛。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目前给大家安排了23种配色，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啊，宝贝。
1: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活动嘛，因为我们这个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活动，所以大家抓住目前这个阶段的机会。
0: 对，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自己身上哪些特质，比如说你性格呀，你处事的方式啊，或者说你本身的一些特征啊，哪些方面会让你觉得说我特别骄傲？
1: 你说我有这一点，我真的很厉害，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有听众那个夏日联谊说，娜姐不爱吃猪肉了，你坐下，没让你说。可乐，你站起来说。
1: 请问一下，到底是谁可以说？
0: 可乐啊，他又不理我。
1: 他们说他们那个他不喜欢吃猪肉，然后不喜欢那个火锅里面放生菜，然后吃不太得辣的。回答完毕。
0: 没让你说，你坐下来。你先坐下来，没让你说，你坐。可乐，你来回答。我还有
1: 老师可不可以明示啊？就叫他自己站起来啊。
0: 然后。

0: 有听众说，可是娜娜不是吃青茄子吃到起飞耶？
1: 青茄子
0: 就是那个
1: 多肉馆
0: 万载，对，万载多肉馆的青茄子蛮好吃的，
1: 哦、可是很辣呀、啊，那个茄子。
0: 好辣，辣的
1: 好辣，你又吃得了是？
0: 可是它是好吃，好辣，真的好辣哎！什么什么哟？想读这个留言，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
1: 哦，这一条是吧？
0: 都是夸我的，我有听众他说，
1: 你先。让你先，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什么叫你先？嗯，我看他说什么啊？他说那个，他说广播一姐娜娜，不会是我吧，宝宝？他说优点很明显啊，理解能力特别强，表达能力也是直达胸臆，直达
1: 是不是直抒胸臆？
0: 直达，你是直接到你胸口了，还是说是直接我直抒胸臆？他就是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的那种。啥意思、
1: 嗯、
0: 你说听众给我一个眼神，
1: 可是我
0: 们接受
1: 不到你们的眼神。
0: 不不，我懂他的意思，因为听众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眼神、
1: 哦、
0: 比如说他们会发一个这种表情包还干嘛，我就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意思、
1: 嗯、还有个人说你很果断，
0: 我们看下一条留言。那条留言我个人觉得有一些谣言的成分。
1: 有听众说我觉得娜娜真的有好多优点哦、嗯、我就说一个我最近发现的，就是他真的很果断，
0: 就是那条是不是，
1: 他大概五分钟、哦、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啦啦啦啦，
1: 就可以在一家服装店花掉2000块，五分钟花掉2000块、嗯，真的很省心。那个，我昨天陪我朋友买衣服、啊，等了他30分钟，我还在店里睡着了。5分钟2000，那大概30分钟就是6个5分钟，2000除以6就是12000。
0: 我节目费比你多800倍，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
0: 这都是小钱，都是。我买的是秋装，就秋天的衣服。
1: 秋天衣服了不起啊！秋天的衣服
0: 不是秋天衣服厚。嘿，我晓得不？
1: 多厚啊！
0: 好，这么厚。娜娜子，你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发现你说话的语速特别快，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不停的在说话，基本上就没有停顿的时候。这是你们觉得
1: 不至于引以为傲吧？
0: 你们很傲，不是？你们觉得 O 不 OK？ 不 OK 的话，我慢点说。
1: 因为有人觉得说是听，是不是听那个语速快的人一直讲话会觉得有点压力啊？
0: 对，会吗？
1: 也没有吧。
0: 如果是有的话，我觉得娜娜你是个真汉子，你坐下，没让你说，你什么真汉子都来了。
1: 哎呦，我们今天是一个抢答的课堂，是不是？
0: 哎呦，怎么回事啊？还是没有要到我爱的大家对我的表达。
1: 你想要什么表达？
0: 我就想说那种的喽。
1: 哪一种哦？
0: 就是大家夸你的那种。
1: 夸我的那种。
0: 就说啊，王青人很好。
1: 哦，别人的你都想要。
0: 又很有学问。讲话仅讲京剧，又讲人生了，又想风景。
1: 我基本还有讲粤剧嘞，我仅讲京剧。
0: 不想下节目，你们
1: 不？那我这边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先做了。
0: 因为我今天的节目，
1: 反正你节目费高啊，你先做多做一下子了。
0: 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节目费吗？我做这个节目不是为，我是为了大家认可我，
1: 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是不是？
0: 对呀、啊，我做这个节目，我是为什么？我起早贪黑的，咱们就是说，我早上6点钟就起床，我到现在我就对不对？我只是为了那点节目费吗？对不对？我不是，
1: 啊、今天
0: 不是。
1: 今天聊大家对哪些自己身上的特质引以为傲，结果最后主持人开始寻求夸奖。
0: 对对对，
1: 我也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个地步。
0: 不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节目永恒的主题，每一天都要点这个题啊。好好，没人夸算了，我也不爱你们了。
1: 就刚棒。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从今天开始，我就变成了一个冰冷的人，我只为钱。
1: 冷血主持人，
0: 冷血主持人，赛冷血，
1: 冷血早餐。
0: 冷家人，我们都是冷家人。今天节目就在这样，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什么样的好东西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嘿嘿嘿 ，Come on，put your crown on lay。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好了，又到我们好物购物的时间了，咱们看看三大老师给咱们大家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区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潮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兄弟，做兼职吧。
7: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6: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为

0: 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值赞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超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4: 放开我！
3: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六步别忘掉，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了，又到我们的好物购物时间了。咱们九六九商城的三大老师给咱们带什么好礼物呢？咱们听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3: FM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1: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2: 969 Number 1潮台，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然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7: 那太省事了。
8: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0: 谢谢你们呐。
9: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11: 做好人，存好心，

0: 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3: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又到我们好物购物时间了，咱们的99商城好物金享，来听听三大老师有什么好东西推荐。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

0: 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块1毛3，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九 Number One 潮台。
1: 谢谢大家呢，在11:34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好物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短裤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

0: 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朝台好物啊是全新上线了，超级大的优惠，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朝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朝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区，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

0: 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淘汰毫无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Hey,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场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个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球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娜。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莆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像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所售的这个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优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娜。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

0: 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古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原这个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
2: 我的地盘，你说如此也好，放轻松，我相信这次不会跌倒，甚至想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娜。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

0: 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儿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莆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及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超级的优惠，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码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出价的以及比价的一个严选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的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你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发。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纳。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莆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说一下，像我们的这一次的潮台好物分享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也是来可以同时登录到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商城当中了。那我们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的严选，而且呢是经过了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那保障了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的体系，做到售后无忧，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大家呢可以买得放心，欢迎大家呢是前来选购。

0: 秀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潮站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2: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吃，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潮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5指办公为效率。

0: 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

0: 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牌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0: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0: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1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2: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潮台好物啊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当然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是可以来逛一逛。同时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那同时呢，潮台商城呢也是同时呢有比如说多方的比价、产品的保障，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导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站南昌。
1: 老板，有我们粉，我们的是哪
0: 酒？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96.9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淘汰毫无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7: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8: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9: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5: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0: 969 Number One
11: 潮台，
1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3: FM 96.9

0: 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know I'm winning on my mama, that's the realest shi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娜。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莆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

0: 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谢谢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有谢谢到这个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啊，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Good.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娜。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莆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潮台好物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潮台。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不想下厨，来一罐。

0: 小雀，来一罐
1: 铜墙熬夜，来一罐。
0: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十大罐，淘汰毫无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试试了解一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FM 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what? So what? Hey, you gotta keep it on my level. Not even a battle, Jackson.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6: 96.9

0: 日界车站下午的16:2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一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纳。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莆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2: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1潮台，
1: 下午的16:3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6.9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时间的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纳。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莆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减17.7折，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7: 家宴小切，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7: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潮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来来来，走一个。
9: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8: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12: 头脑的知识。
13: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7: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

0: 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戴佩妮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别再想见我》，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有没有感觉今天特别累啊？
1: 我还以为说你们感觉今天特别冷。
0: 今天特别累。
1: 累在哪里呢？是希望我们来安慰你一下你吗？
0: 不是，就是觉得累而已。我今天刚上节目之前还查到，好像是说
1: 怎么了？今天是有什么太阳磁暴啊？
0: 今天是初伏，然后呢？先是初伏，各位朋友们
1: 贴了三伏贴没啊？
0: 感觉像是秋天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今天稍微的乏累一点点，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吧？
1: 有吗？
0: 有啊，
1: 真的。
0: 你去搜关键词初伏，然后呢再搜关键词累。
1: 我只知道今天，
0: 再搜关键词
1: 昨天是处暑。
0: 嗯，
1: 今天初伏吗？我查一查。
0: 对啊，今天是初伏天气，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感觉今天，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1: 感觉，大家都觉得累吗？
0: 我感觉今天有点累。
1: 我觉得还行，
0: 就是老感觉睡不好觉，老感觉这个睡不
1: 够觉，老感觉好像不是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吧。
0: 睡不好，睡不够，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哦，因为今年他说是40天的加长版三伏，嗯，到昨天正式结束，根本不是今天。
0: 昨天结束，
1: 8月23号是末伏的最后一天，
0: 是初伏，
1: 但
0: 是
1: 说
0: 是今天，
1: 对对对，才算是正式初伏，
0: 对吧？就是一年当中最炎热时期的
1: 终结。然后有朋友就觉得说，是不是终于要凉快了？还没那么快，我跟大家说，
0: 嗯，
1: 还要再热一段时间。
0: 看了一下南昌的天气，我感觉好像要到每年差不多。

0: 都要到10月份以后吧，
1: 对，
0: 才稍微凉快一点。
1: 但他们说今年好像9月份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会稍微凉一丢丢哦。
0: 嗯，看一下天气啊、哦。
1: 大家今天有觉得很累吗？
0: 反正我感觉是有一点。
1: 我今天因为我还是半夜嘛，半夜醒来了一次，所以后面我今天早上的闹钟是8:15，他闹了没闹我都不记得了。我最后打开手机一看，才发现哦，应该是闹过了，嗯、因为我
0: 没听到吧。
1: 我不记得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应该是把它按掉了，可是完全没有印象，就睡到了9点。
0: 我觉得好难受的一点，我今天早上那个被闹钟闹醒的时候，我正在做梦
1: 哦，
0: 我梦里面我都记得我的话题是什么，然后呢醒过来那个话题不记得了。
1: 嗯，
0: 我今天本来要聊的就是我做梦的那个话题，梦里面我在做节目、
1: 哎、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梦里可能觉得那个话题很棒，可是醒来发现不是有好多人吗，就是梦里哇我想了个点子一定很棒，然后可以申请专利，然后结果一看记得拿香蕉，
0: 我
1: 半夜起来一看发现是这个。
0: 我就是我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做这个梦，然后呢我记得好清楚，我中间醒了一遍，我梦里再醒了一遍，然后提醒我说、嗯、哦我明天一定要聊这个关键词，我记清楚了、
1: 哦、
0: 记清楚之后然后明天一定要聊这个，结果 OK 今天早上10点起来的时候、
1: OK、
0: 就完全忘记那个话题是什么东西了、
1: 哎、可能就是在梦里是一个很精彩的话题，但实际上也不一定啦。
0: 而且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我经常性的异梦，就是做好多好多个梦。
1: 嗯，有没有一些类型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是好的还是
0: 穿越？
1: 穿越，
0: 对，还有就是做、
1: 哦、
0: 梦到
1: 我记得好像说什么，说什么哪一天，好像这天已经过了，是2026年的几月几号？它是九星连珠、
0: 嗯，
1: 祝大家穿越成功。
0: 还有个梦，
1: 我来搜一下，我来搜一下。
0: 还有个梦，梦到是我是就是梦到30多岁左右的时候。
1: 哦，那不就是前两年咯？
0: 也没有前两年我38岁那一年啊，
1: 对啊，
0: 然后做梦梦到了当时我结婚的状态，觉得还蛮精彩的哈、啊。
1: 金婚的状态，
0: 金婚，对、嗯，惊觉自己在结婚的状态，然后被自己吓醒。
1: 2026年九星连珠，我来看看是哪一天。
0: 真的有这个说法吗？
1: 我那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的。
0: 又是在看穿越剧哈、
1: 啊，这就是人家气象嘛。
0: 嗯，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各位哈、啊。今天8月24号了、嗯，
1: 怎么了？
0: 就是你一定要叮嘱一下小朋友，这个假期要收心了，要收尾了。
1: 还没上课，还没开学呢，要开始补作业是不是？
0: 就是下周啊，下周各位朋友们，小朋友们的开学就收尾了。
1: 哦，8月12号已经连过了。
0: 你还真在研究这个？
1: 对对对，
0: 九星连珠
1: 就是类似于这种，它是这个行星连珠加日全食加英仙座流星雨极大。
0: 什么极大？
1: 嗯，对。
0: 有没有极小啊？
1: 极小有必要看吗？
0: 你们会研究这种吗？年轻朋友会研究这种吗？行星啊，什么九星连珠啊、
1: 嗯，
0: 什么八方来财、七星高照、六六大顺这些东西。
1: 这样，我只知道他当时我刷到的时候，他说是这个是三重天象。
0: 嗯，
1: 他首先是六全食，然后他行星是六星连珠。
0: 好专业，听起来。
1: 我反正也不太懂。
0: 有一些那种，比如说天文爱好者，比如说那种特别喜欢看流星雨啊、观测行星的朋友们，有的时候他们会带上自己的装备，会带上自己的装备，然后的去看、嗯，比如说有的时候能够看到流星啊，或者什么样的状态，那其实也蛮佩服的。
1: 有朋友说上周末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千玺不只是969的主持人，还是1054的主持人。
0: 啊，
1: 因为他就听1054的时候，那你为什么周末在听1054呢？
0: 他为什么周末不可以听1054啊？嗯，
1: 因为他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
0: 你先剪头发了。
1: 我上周五就剪了。
0: 你上周五什么时候剪了？我今天注意到啊。对啊，
1: 我上周五我们吃火锅的，哎，我们是周几吃火锅？
0: 上周四吧，好像是
1: 周四吃火锅的时候我就剪了。
0: 你剪了？你自己剪的吗？
1: 我自己剪的。
0: 难怪啊，
1: 怎么不齐吗？
0: 后面的东西他就可以去理解
1: 了。不齐吗？
0: 非常不齐。
1: 还好吧。
0: 你自己剪的？就是自己咔嚓了一刀。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
1: 就直接这样剪掉。
0: 然后打开镜子要自己臭美一下看一下。
1: 我看起来哪里不齐？我觉得前面还蛮齐的。
0: 刚才有朋友说什么没听完啊？
1: 是齐的呀。
0: 你觉得还 OK 吗？
1: 你怎么会过了这么多天才发现、啊、
0: 我今天才发现你今天剪头发了耶，之前没有发现的。对啊，
1: 没有什么关系啦，有人剪头发第一天我就发现了。
0: 你乱讲。
1: 也有人剪头发都已经快一周了才被发现。
0: 你乱讲，我平常那个不剪头发跟剪头发区别很大好不好？因为我这个不戴帽子跟戴帽子区别是很大的。
1: 嗯，对啊。然后他说哎，千玺真会岔开话题。
0: 岔开什么了？我以为岔开什么。
1: 他说你那个哎，有人好多人说你转移话题。没有，大家不知道吗？
0: 哦，
1: 1054和969他们是
0: 母子关系。
1: 对对对，他是他的子频率。
0: 我是子。对
1: 对， 然后以后，以后的事情不说。
0: 这个朋友说什么？
1: 以后说不定会有个孙频率呢。
0: 他在105左右听到我，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你只有在周六推荐的时候可以听到我。
1: 所以他不是兼职，他就是过去上班。
0: 对，我就是过去上班。对，因为我那时候口误了，然后被这个朋友听到。我们那时候播的内容有差不多，
1: 哦、
0: 然后我开头我第一句说的应该是
1: 朝台969。
0: 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朝台，就这样子。对，然后呢，可能口误被这个朋友听到了吧？
1: 嗯、
0: 对啊。蛮多啊，我们很多主持人都在1054那边，大家周六之前应该都有听到声音啊。
1: 是啊，
0: 对啊，以后说不定你的声音也可以在那边听到啊。
1: 如果听不到就好喽，不想加班。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话题了，各位朋友们，马上要开学了，对不对？
1: 然后嘞？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可能就是跟大家的学习有一定关系。
1: 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习呢？
0: 我们这不是有一个还在学习的吗？
1: 哦、行吧，行吧。
0: 对啊，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在上学时候的偏科状况？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特别头疼的一个话题，
1: 就每一个人、
0: 就是、
1: 有每一科都很好的人，应该没
0: 有
1: 吧？
0: 也有不偏科的人呢、啊，对啊，
1: 有这么牛的人？
0: 当然有啊，学习成绩论高低，学习成绩论成败哈、啊，看看各位有没有。
1: 那也是没这个必要。
0: 回想起自己在，比如说上学时光，当时你有没有哪些偏科的行为？比如说你好像对理科呀、啊，或者对文科呀、啊，有一门感觉怎么学都学不进去。
1: 嗯，怎么学我啊？
0: 嗯，
1: 这个不就是在指我吗？
0: 你是理科偏还是文科偏还是科科偏呢？
1: 我只偏英语，其他的
0: 你是偏英语学不好还是？
1: 就是只有英语学得好，
0: 就只有英语算是学得好的。
1: 对，然后后面其他的都不行。
0: 嗯，
1: 语文也还可以，但是因为我不会背东西，但你也知道，有的时候背书它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的分数，可是老师就会很关心你背书的问题，
0: 当时
1: 所以 我背不出来
0: 是吧？
1: 嗯，对，
0: 嗯，
1: 然后背不出来就会被说。
0: 一般来讲，不是说英语学的 OK 的朋友，语文也应该 OK 吗？
1: 语文其他的是 OK 的呀，但问题就是我背书不行啊，
0: 嗯、
1: 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差。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理科啊？
1: 数学更差。
0: 什么物理、化学、生物都不选。
1: 对呀、啊，我们当时也没有啊。我们当时在那个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艺术嘛，
0: 嗯、
1: 那个学校没有理科的艺术，它只有文科的艺术，
0: 哦、只能学文科。
1: 嗯，对。
0: 我们在坐这儿啊，有一位这个算是学霸，我们的小艺应该算是学霸。
1: 他是学霸，
0: 500多分呢。
2: 500多分不算高吧？
0: 500多分算比较高的呀。
1: 啊、
0: 你再看看哥哥姐姐，你就知道
1: 我们，
0: 你在我们这一对比就算很高了，对啊。
1: 那请问你偏哪科呢？
2: 我在不同的时间偏的科不一样。
0: 你是学的文科，学的理科，高考？
2: 我是广东高考的。
0: 广东高考、嗯、
2: 对，
0: 广东高考跟我们
2: 新高考
0: 哦，就是可以选，
1: 就没有他没有分科，
0: 那你
2: 没有分文理科，
0: 那你当时选的科目是哪个？
1: 天
0: 哪，
1: 你离这个真的太遥远了。
0: 我当时就是脑子里只有文理科，
2: 我是物理还有生物和地理。
0: 物理、生物和地理，
2: 对，
0: 都是很难的嘞。
2: 地理没有，生物和地理我觉得都挺简单。
0: 不是这样的啊，我个人认为哈，这是不代表其他观点啊，就是我个人认为文科里面相对简单一点的一定是历史和政治。理科里面相对简单一点一定是生物和化学，
1: 因为他们说地理其实是偏理科的。
0: 对
2: 对，
0: 很多人都说就是如果一定要按照一个难度来分的话，理科里面最难的一定是物理，然后文科里面最难的一定是地理，结果你两个都选了。
2: 没有，文科里面最难是历史吧。
0: 文科里面历史不难吧？
2: 我反正我是记不住。
0: 哦，你就是记性不好。
2: 我对历史这个东西
0: 不感兴趣。
2: 不是不感兴趣，
0: 明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
2: 是完全没有那种，就是我听
1: 没有探究的欲望。
2: 对、
0: 嗯、
2: 我听那些学霸说他们脑子里有两条线，就是学历史的、
1: 哦、是
2: 就是中外那个每个时期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能串联在一起。
0: 对啊，
2: 但是我做不到。
0: 比如说你平常比如说你爱看一些史书啊，或者爱看的一些电影，它其实跟这个历史都是搭边的呀。
2: 但是跟学习的东西没关、
0: 啊、我跟学习没有
2: 关系。对啊，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初中是没有分科的嘛，
0: 比如说爱打三国杀，他的历史就很好哈。
2: 哎，我
1: 他真的会跟游戏里面有关吗？
0: 我觉得有，
2: 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吧。
0: 你觉得没关系？
2: 因为某个游戏它就只代表很小的一段历史，
0: 但是他会根据这一段历史来改
1: 变。你看现在那个什么呀？现在那个王者荣耀都乱来啊。
0: 嗯，
2: 对啊，
1: 李白。
0: 但是有一些他会根据那个历史的那个迹象啊发展去改变嘛。
2: 改编的、
1: 嗯。
2: 我初中我们那个历史是折算分，折算成30分，但是我当时只考了14.5分。
0: 30分折算下来，
1: 干完了。什么叫做折算分？
2: 就是
1: 它本来应该是150，
2: 卷面分是100分，
1: 嗯、
2: 但是它在高考的、
1: 哦、
2: 在中考里面对吧？它只能占30分
1: 哦，
2: 然后所以它100分折算下去。
0: 那你当时你觉得自己高考的时候啊？
2: 我高考没考历史的、
0: 啊。高考没有考历史，我知道。你高考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最拿得出手的一门科目是哪个？
2: 是我的物理。
0: 是你的物理？
2: 对，虽然它考的有点
0: 啊，物理这个我懂，我跟你讲。
1: 你又懂了，
0: 这很懂啊，物理啊，对啊，
2: 物理啊，
0: 对啊，什么什么南北什么秦岭淮河以北，秦岭淮河以北，
2: 那
1: 是
0: 地理
2: 吧？那是地理
0: 了，哦，那是地理。
1: 那物理你能想到出来一个词是什么？可以代表物理的？
0: 物理啊，
1: 嗯，
0: 我是理科生，对，我物理的话还可以，对。

0: 对，物理，对对对。
1: 那好了，今天这节目就交给你们两个喽。
0: 可以讨论一下嘛？你觉得自己最拿得出手的是物理，对不对？
2: 哦，不是，我只是觉得，我只是觉得
1: 考试的时候，
2: 但是它并不是那个，
0: 还不是，
2: 因为它是我每次考试，它是我所有的考试中物理，对吧？它在高考考的最高分。
0: 哦，物理当时考了多少分啊？
2: 考了50分。
0: 50分
1: 就折算下来的50分，
2: 物理不折算，
0: 物理不折算，
2: 对，
0: 满分多少分？
2: 满分100分啊，
0: 满分100你考50，
2: 对，
0: 满分100考50也不高吧？
1: 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又变成满分100了，不是150了是吗？
2: 啊，
1: 120，
2: 物理不是一直都是100吗？
1: 哦，一直都是100，只有主科是，
2: 主科三科是150，
1: 完蛋了，
0: 高考的变化太大了，
1: 完蛋了。
0: 我当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年好像高考物理是110分
1: 啊，
0: 就是理综里面占比哈，
1: 要命了，我不记得了，
0: 理综里面占比物理是110分，生物是90分，
1: 有没有老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呀？
0: 对，就是每年，
2: 好像有听说过，
0: 对，每年的这个高考的变化会有点不一样嘛。
1: 有朋友说我女儿典型的偏科，高考英语是138，数学是70，
0: 就是可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理科可能这一方面不是学得特别好。
1: 哎，所以由此其实真的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你是左脑比较发达还是右脑比较发达，
0: 这跟左右脑有关系吗？
1: 有啊，一个是管抽象的，一个是管那个实体的。
0: 那如果是语文好，它是抽象好还是实体好？
1: 不知道，
0: 嗯，
1: 我又不是学这个的。
0: 那你觉得你当时最拿得出手的是哪一门呢？就是英语。
1: 就是英语啊。
0: 英语高考多少分你记得吗？
1: 100多分吧，
0: 一百一
1: 还是110我忘记了。
0: 110不算高。
1: 那是因为我也没有学呀，不记得是101还是120，因为我的听力就是一直每一次考试都是全对。
0: 那也还可以啊。
1: 不是还可以，就是因为我英语是可以不用学的，你直接拿给我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我要学的话，
0: 我现在找一张高考卷，
1: 搞不好我学习了之后我就是满分了。
0: 150分满分，当时应该是，对不对？
1: 我基本上是，其实所有学科都没有怎么学，就是高一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
0: 高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1: 还是什么样，
0: 就这三年相当于白读了呗。
1: 嗯，就是不，心思不在学习上。
0: 当时可能自己会觉得稍微能够拿得出手的就
1: 是英语。我那个时候的脑子我学不进，我什么东西都学不进，
0: 现在脑子
1: 跟浆糊一样。哎，我现在觉得可以。
0: 再让我年轻10岁的话，但是我就高考可能会解决
1: 不
0: 了。
1: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心思就是静不下来。我一看到这题，我就很浮躁。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可能可以静得下来。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有的学习它可能真的跟你，比如说你喜欢的或者你崇拜的这个老师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哈，因为当时我们，高考就是教的整个年级的高中的所有的老师当中，我个人我觉得非常有魅力倾向的就是我的英语老师和我的语文老师，所以导致我个人我觉得学这两个特别有劲儿，就学英语跟学语文特别有意思，所以一直我的语文跟英语的成绩就差的不会特别多。
1: 那他们是怎么鼓励式教学？
0: 就是鼓励式教学啊，对啊，
1: 千玺哇，
0: 很棒，
1: 及格啦，
0: 很棒很棒，你这篇作文、
1: 啊、
0: 对，然后呢，他们的学习方法跟那个分享学习的内容也会很好一些，所以我一直我的语文跟英语就还可以，就是在那个及格线以上的。
1: 我每一次的就是不命题的，或者是就是老师出一个题，然后说你们自己自由发挥吧，然后我就写得很好。但如果要像高考一样说啊，我们这次要写的是议论文，我们这次要写的是什么什么的话，那我就不行，我不能够人家给我框定好你要写什么东西，
0: 你就可以自由发挥。
1: 对，我就是我想写什么我就要写什么，然后
0: 飞向天际的鸟儿
1: 一整个就会比较好，
0: 像飞向天际的鸟儿一样，你要
1: 给我发挥的空间。我不是特别适合这个教，
0: 对，我大概明白，就是你会觉得这样的教学的内容来讲的话，
1: 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套模板进去，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地方你应该写哪几点，然后我小小的心里就会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只有这样写分数
0: 叛逆啊？
1: 分数才会高？对，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大了才叛逆的，
0: 觉得应该
1: 就是我以为我是青春期才叛逆，结果很后面我妈妈就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0: 就你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命题老师？
1: 不是，因为老师就是告诉你要把这个就是下楼哈的下面的下你要组几个词，然后老师教给你的是比如说下楼下班，然后下面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考试的时候我是自由发挥的，我写了下岗。然后我妈拿到
0: 自由发挥、啊、
1: 对，我妈拿到卷子的时候，她就觉得
0: 服从老师的，
1: 她觉得好惊喜，但是发现老师给我打错了，
0: 对，
1: 她就问了老师，她说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们的就是方式来这个批改，她说我觉得这个自由发挥也很好啊，所以后来我才知道我每一次都是有自由发挥的成分。
0: 可是你的自由发挥就一定决定你的分数应该会不会高，因为有一个内容它可能真的要根据相关的公式走，
1: 他必须要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可以那样？而老师有一次叫我们背多音字，他也是按照那个发的表上来背的，我就没有背，我就觉得说这我都懂，我为什么要背？后面老师就把我站起来，他说你为什么不复习？
0: 叛逆哈、
1: 哦！他说你为什么不复习？我说
0: 你觉得我懂啊？
1: 我说我因为我懂了、啊，所以我就不那个。
0: 哎、有一个词儿，我觉得现在有个网络词可以非常形容，就是精灵的这个状态，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吗？
2: 是吗？
0: 加豪，
1: 我当时就猜到，我当时就猜到了是这个
0: 啥？
2: 应该叫加薪。
0: 哦，就新词儿是吧？
1: 不是，我觉得你们好一板一眼，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老师叫你用这个字组词？
0: 我明白。
1: 你信那个你叫千玺，就一定是易烊千玺的千玺吗、
0: 嗯？
1: 所以你们家人给你改了另外一个千玺啊？那这样能说是错的吗？
0: 不是啊，他也没有根据，就是他来的呀。
1: 对呀、
0: 啊，我在他出生之前。
1: 但是因为他比你有名啊。
0: 就是很简单。
1: 就是对呀、啊，所以你是可以根据你的人生去改变的，为什么一定要像他们这个？批改作业这种呢，
0: 就不想按照那个一板一眼的公式化的、
1: 啊。没有人说起名字一定要起易烊千玺的千玺啊。
0: 我知道啊，嗯、
1: 对啊。
0: 我们现在是可以稍微的，就是比如说有的东西它是可以自己有想象空间跟发挥余地的，但是你像有的考试内容上，
1: 那你说，那你说我，这个写下岗写错了吗？没错呀、
0: 嗯，
1: 它也是一个词啊。
0: 可是比如说有的答案它正确就是选 C，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 B 跟 C 它的关系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不能选 B 呢？
1: 你如果有正确答案，比如说一加一，就在没有更高深的这个公式和算法的情况下，
0: 嗯、
1: 普世认为一加一等于二，那我就不会写等于三。
0: 嗯，
1: 但问题是你这个组词为什么不能够自己轻易组呢？
0: 因为它有这个
1: 用下来组词，你就可以自己随便组啊，
0: 是可以的呀。
1: 为什么到了今天你们还觉得这是错误的，还说是加好？我觉得你们好奇怪。
0: 你会觉得这个当时可能老师会觉得这个
1: 点，你们的思想是不是被禁锢的太久了？
0: 我的思想吗？
1: 现在已经这个清朝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0: 然后再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我有朋友他说什么？哎，这个朋友还在说的是，他说周六周天的那个曲库的问题。
1: 嗯，
0: 主要是你们这边的周末的曲库，我听得有点审美疲劳。每周都是一样的曲库，然后换了台，结果发现了听到我的声音。我每周曲库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1: 哦。你又戳到别人了，因为曲库是千玺排的。
0: 这个曲库不是我排的。
1: 谁排的？自由排的，自由发挥。
0: 对，这个是系统排的，应该是。
1: 好了，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学生时代有没有
0: 偏
1: 科？
0: 对，就大家有没有
1: 偏的是哪一科呢？
0: 嗯，比如说你自己啊，或者现在家里的小朋友们呢、啊，可能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偏科的习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当时有没有自己哪些偏科的一些科目啊，可以来具体的说说看当时哪一科是比较偏科的。
1: 有朋友说之前物理是110，理综是300，物理占110，只有语数外是150。
0: 我应该就是这一年的高考，对，就是我当时那个物理的考试的分数就是110分满分，
1: 嗯，
0: 然后呢生物的满分就是90分的满分，然后呢化学就是100分。
1: 哦，
0: 对，我当时为什么选择理科，是因为我在分科考试的时候两门的成绩都是一样的，就是理综。
1: 你就是想说你没有偏科。
0: 我理综我不是没有偏科，我是哪一门偏的都比较厉害，就是导致我的，
1: 哎，你这句话说的，
0: 导致我的发挥，
1: 蛮会自我表扬的，
0: 导致我的发挥水平就只有到那个分数左右。我的理综100满分300分，我只考150分，这个应该算是蛮偏的吧？
1: 那你就按最后按照的是内心的秩序来选择。
0: 可是我的文科的分数也是150分，
1: 嗯，
0: 理综考150，文综考150，但是那个时候很多老师会跟你讲，他说男孩子可以学理科，到时候你的就业方向会多一点点。
1: 然后你说老师，人家其实心里是一个女生来的。
0: 说的。然后当时那个老师说，男生可能学理科对你的这个思想啊，对想法啊，可能更好一点点。我说哦，那我就选择学理科了。
1: 嗯，
0: 对啊，最后选择学理科，高考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尽人意吧？
1: 啊，
0: 对啊。
1: 那你觉得如果当时学文科会好一点吗？
0: 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1: 就是你对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很有兴趣，但是奈何你的分数又比较高。
0: 我奈何我分数也不高啊，最主要的是
1: 平均。
0: 对啊，就是中庸。我跟你讲，最后表现出来的分数就只有两个字，就是中庸。
1: 有朋友说很奇怪，偏科数学和物理，但是高考化学和生物反而满分，物理没考好。
0: 这几门之间有联系吗？最主要的是，不是一般来说数学学得好一点的朋友，他的物理应该也还 OK 吗？
1: 我觉得有的人他可能一个是当时的那个试卷的原因，还有的人就是他临场发挥，他会发挥得特别好，你知道吗？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事，他每一次就是我们在朗读的时候他都读错了，
0: 嗯，
1: 但是后面最后一次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那个正式演出的时候他就不会弄错，因为我们当时都是拿着稿子读的，然后这个时候总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了。
0: 对，
1: 但他每一次都会在某一个地方读错，因为我要看着他的稿子我才知道我的下一句， 他每一次都在各种地方，
0: 同一个地方，
1: 不是各种地方，
0: 啊、不是同一个地方。
1: 这一次是这个对了，下次是那个错了，什么什么都。所以我接他的有的时候我就哎哎，都是接到不到。但是每一次我后面观察了一下，他正式演出的时候说的是正确的，
0: 就是他平常排练的时候
1: 就可能对，就可能那个肾上腺素就在那一刻爆发，然后就是让他的注意力十分的专注。
0: 就是考试型选手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对吧？平常可能排练的时候或者练习的时候可能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考试的时候的分数可以展现出来。
1: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时候我还蛮守规矩的，
0: 嗯，
1: 把每一次排练彩排都当做正式演出。
0: 可是有的朋友他是相反的，比如说他平常的时候发挥
1: 还
0: 可
1: 以，
0: 但是一到考试容易受心态的影响，
1: 就开始窜稀了，
0: 发挥的不好，对吧？每个人他可能自己的心态也会不一样啊，
1: 所以有好多人在考试的时候就很紧张啊，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会各种不舒服。嗯，
0: 你们在大考的时候会觉得紧张吗？还是说我的心态会不会哎，就是那种临场发挥型选手？
2: 不会，习惯了，除非是考体育。
0: 考体育为什么会紧张？
1: 就不行吗？
2: 就是，我们初中还有高中都有体测嘛，然后每次大型月考的时候都去跑体测，然后站在那个考场上面，我就想特别想上厕所。特别
0: 紧张呗，
2: 对，我明明出门前就已经上过厕所
1: 了。因为你的体育就是不是太好，是不是？
2: 不是，不，我觉得还行吧，属于
1: 还行。你考，但是考体育的时候会紧张，
2: 因为好累啊，每次跑完。
1: 哎，就这个原因。
2: 嗯，对。
1: 你我还以为你说啊，有那种心理压力，就是跑着跑着，我觉得说啊，要跑1000米的时候，我要上厕所怎么办？
0: 啊，你的紧张就这样体现出来的。
2: 就是我在我之前初中的时候，我跟你说，
1: 你跟我说，
2: 对对，我初三的时候，那次考月考。然后要跑1000米，我跑1000米的时候，我紧张，我差点尿裤子。
0: 为什么有这么紧张？
1: 哇，真是不把听众当外人呢。
2: 因为我觉得很
0: 慌，
2: 很慌。我觉得跑1000米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0: 很大的事情。
2: 对，
1: 我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跑1000米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2: 对啊，然后到后面到上了大学就好，因为上了大学他没有说要多少才能满分，
1: 就是你跑完了
2: 就
1: 行。
2: 嗯、对，跑完了就行，而且就算1000米跑了，就是。掐着点过，那其他的那些什么引体啊，然后跳远、作业体前区什么的，都可以很简单的过掉。
0: 我大概明白，就是你当时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压在那里嘛，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你一定要在那个时间之内去完成，但是会发现这个事情会给你有一定的压力在。
2: 对，
0: 这个压力会导致你尿裤子，是这个理解是吧？
2: 没有尿啊，只是有点，
1: 也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0: 其他如果是你优势的考试，应该不会这样子哈、
2: 哦。那不会，
0: 就是如果自己心里有杆秤的话，会觉得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不会这样子。
2: 不会不会。
0: 那你当时会艺考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吗？因为都是面试，哎，都是比如说要出
2: 没
0: 要出去见面的嘞。
2: 我们艺考的时候，当时不是疫情爆发了吗？
0: 哦，
2: 我们那届统考
1: 线上的吗？
2: 线上机考的。
0: 哦，
2: 然后就没有去面试。
0: 线上就还好一点。
2: 对。
0: 那如果线下的话，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你会觉得？
2: 不会。
0: 哦，
2: 我在线下。我只考一次线下，
0: 嗯，
2: 就是那个，
0: 你觉得自己线下更出众一点？
2: 我没有啊，线下的时候，当时去浙传了，好多好多帅哥美女啊。
0: 哦，
1: 他那个他当时在想说什么？哎呀，那个镜头里面显示不出我本人的美貌，我就在我讲在线下，我在哇，看我是帅哥。
2: 当时考浙传的时候，
0: 嗯，
2: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按套路来的，
0: 怎么叫不按套路？
2: 就是。他考试要取号考试，
0: 对，
2: 然后就是分时间段嘛、
0: 哦、
2: 我取的是第二个时间段，但是当我第二个时间段提前10分钟到门口的时候，我发现已经人山人海，
0: 就是好多人提前在那排队呗，
2: 他们对不属于第二个时间段也全部都排进去了、
1: 哎、这让我想到了那个看医院的时候，看医生的时候挂号也是这样的、
2: 嗯、
1: 我明明选的是这个时间段，然后过去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么多人插在我的前面，
2: 对 但医生好，医院好像不会吧，
1: 不，他是这样的，他最终看的是，比如说你早到，然后最终还是会把你排在后面，
0: 就是会往后延，
1: 可是后你没到之前，你后面好多号的，哎，我第一个到了，那第一个就看他，
0: 就往先排，
1: 对，
0: 他、
2: 哦、
1: 是分两种机制，
0: 嗯，
2: 哎呀，原来是这样，
1: 怎么没看过病是吧？就是身体蛮好的哈，
2: 我记得我
0: 只参加过面试啊，
2: 我在广东那边看病，他有政务办事，他是那个一个时间段，只能是那个时间段去、
1: 哦，
2: 不然的话只能现场挂号，然后去排队。
0: 哦，就是过号了就不能再延了。
2: 对，过号你要去补号。
1: 他可以延，他可以再排一次，
2: 可以去补号，
1: 就跟那个海底捞一样。
2: 嗯，
1: 这从考试的时候就说到了看病，从看病再说到海底捞。
2: 就说那考试，然后对吧？原本我第一场就进去之后，我等了3个小时才考上。
0: 哦。
2: 然后第二场的时候还没，我下午还有一场嘛，我下午也是。第三个时间我这次学精了，我中午我考完第一场出来吃了个汉堡立马就进去了，
1: 吃了个汉堡，
2: 结果那天12点进去，
0: 嗯，
2: 下午6、7点才出来，
0: 要考这么长时间、
1: 嗯、
2: 不用考那么长时间，就是一直在
0: 等，
2: 一直在等，中间擦你化的妆擦擦三四四四五。
1: 哦，是真的要擦呀？
2: 真的要擦？
1: 哦、这个地方。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千玺，你经历过这种吗？
1: 然后当时考的时候有经历过这个，对啊，
0: 就是要擦掉脸上妆吗？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不化妆去，
2: 对，没化妆，
1: 就是不化妆去就可以了。
0: 哦，
1: 对，有他会比如说的，他会
0: 播音主持都要擦妆啊？我以为只有
1: 考
0: 考
1: 表
0: 那
1: 演
0: 个，
1: 了，
0: 哦，
1: 对，考表演当时需要，比如说有的院校他可能会需要你
2: 素颜，
1: 净妆或者素颜，
2: 对
1: 对，
0: 好奇怪，但是最后。比如说我们在镜头前不都是还是要化妆的吗？为什么非要素颜啊？
1: 他的要求在这里啊。
0: 他因为他喜欢许嵩，
1: 他不是喜欢许嵩，他可能喜欢的。我知道啊，我知道是许嵩的歌啊。他可能就想看一下你的五官比例，而不是通过这个后期调整出来的嘛。
0: 有朋友说很奇怪，偏科数学，哎，不对啊，刚刚还有一个。
1: 高中时期，
0: 高中时期，高中时期，班主任评价我理科班的文科生，其实就是文科要更好一点。如果当时文理分科选了文科的话，班主任又会说我是文科班的理科生，就是跟你一样比较平均，
1: 就是平均。
0: 哎，
1: 达到这儿，
0: 那各位朋友就是。以后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很多东西嘛，有的东西它是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那这个偏科有没有后面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给你们带来一些优势？比如说我的这个就没有任何的优势。
1: 英语吗？
0: 对呀，没有人会让你在说话的时候
1: 录人教版的声音啊。对啊，这也
0: 不可以，他录音的英语一定要是母语者才可以录，就算是一个外国人他的中文很好，但是也只能让我来录。我们一般录东西都是要母语才可以录，
1: 就是一定要本地的。
0: 对对对，而且外国很流行那种你过去教，那我就算英语很好，我也只能教别人汉语。他们就是你的这个母语是什么，那你就教什么，
1: 就只能学这个东西
0: 啊，人家相信这一套。
1: 哦，就是大家可以来想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偏科的优势，比如说这一门自己学的还 OK 的话，有没有给你带来哪些这样生活当中的一些优势？是不是？
0: 对啊，
1: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关于偏科这两个字儿。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回想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出现自己哪一门偏科算是比较严重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很多小朋友们可能这个最近也在想啊，这个马上要开学了，暑期作业有没有写完呢？一般来讲都会这样子，比如说把自己最爱写的一门前面先写完，然后最不爱写的一门最后再写完嘛。
0: 会有最爱写的作业？
1: 嗯，对啊，比如说你自己
0: 你喜欢写什么作业？
1: 当时好像就是写语文跟英语，就是赶紧把语文跟英语写完。
2: 好多，
1: 语文跟英语它会有那个，对，比如说让你一周写一篇周记
0: 啊，对，日记，
1: 对，一周让你写一篇周记啊，或者让你去找一篇那个范文啊，什么什么题目，让你再去自己写一篇。
0: 你知道我以前政治好像是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叫政治还是叫思想品德？
1: 叫思想品德，
2: 我们叫道法。
0: 哦，
1: 你叫什么？
0: 道法，
1: 道法，
0: 道德与法律是吗？
2: 法治啦，
0: 哦，
1: 道德与法治。
2: 对，
1: 听起来好像
0: 听起来好像是在道家，
2: 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0: 对，要开始画符了。然后那个就当时我，因为我们的练习册后面都是有答案的，所以我当时又觉得思想品德这个课很容易。我想说这个我就抄答案啊，抄抄抄。我以为所有人都跟我是一样的，因为把答案放在这个地方，老师也没有要求要交上去。我每次抄完了之后我就放上去，结果后面有一次尴尬了，老师就说我发现。我们班有一个全年级，他用了全年级，他说对比看来所有人作业有个准确率极高的学生就在你们班，就说就是精灵。我从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在抄答案。
1: 他把你的内容当模范生，当模范生来讲解一下。
0: 对，是哇，幸好我那门科本身就很厉害，因为后面那个月考的时候我也考了，我每次都是考第一，
1: 那还可以。
0: 但是我就不是很懂，我以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对答案，对了，然后你发现错了就改掉，改掉之后再交上去。然后我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所有的同学都是他就没有对后面的那个答案，他写错了也就这样交上去。
1: 对，
0: 然后等到老师说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冒冷汗，我好怕那个老师说来现场写一遍，
1: 他会拆穿你说你是抄的答案。哦，
0: 他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1: 他也没有觉得你是
0: 抄的答案，他认为我的思想品德是很好的，
1: 非常高，非常好。
0: 对，
1: 所以说呢写的答案就比较高一点。
0: 我一直都以为大家就是看完了之后要对一下，对好了之后再收上去的。我的脑子里面以为这个，因为他没跟我们撕掉，
1: 他也不是直接抄答案了，
0: 他没有跟我们撕掉，我就想说那一定就是这样子操作呗。
1: 哎，我们那时候已经要上交答案了，
0: 对对对，后面是要上交的，
1: 就是，把最后的答案要撕掉，然后给老师，
0: 是
1: 你要自己去写。
0: 所以我在想说他是不是还有三分在炸我
1: 当时自己写的时候全对的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会有人选全对。
1: 好了，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出现过哪些偏科的迹象？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哈。

0: 时间40分，我们这个点位应该还有很多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
1: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贵州啊是双高五日游的纯玩，全程呢零购物零，怎么会有这么？
0: 它有几天截止哦？这个？
1: 没有，它到9月份呢、
0: 啊，到9月份都有、啊。
1: 8月21号到31号出发是成人仅需3080，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是2980。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不是高峰了，所以我们价格也相应的要便宜一点。
0: 2000块钱很划算。
1: 对，如果你家里有65周岁以上的人群的话，这种免票的人群哈，我们会每人再减200。那如果又恰好是两人同行的话，我们就再减100块钱。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还有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都可以有另外的门票优惠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住在哪里呢？3晚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一晚新疆特色苗寨。然后这个特色苗寨呢，它本身也是一个这个千户苗寨哈，它也是一个景点之一，就等于说咱们就住在景点里，其实还蛮贵的。一般来说，
0: 如果你要去这个地方玩的话，
1: 对，我们一般都会避开住景点，就是自己出游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划算一点嘛。
0: 你想2000多块钱去这些地方玩，确实价格应该是做不到的。
1: 会带大家去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会带大家品尝瀑布宴、瑶间石锅鱼和苗家长桌宴，赠送体验打糍粑，并且每人赠送一份糍粑，赠送苗阜旅拍。所以大家想要过去看一看贵州的独特的风采的话呢，就记得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了。
0: 是的，暑期的这条旅游线路哈，9月份应该也有。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想去贵州玩的想法的话，可以来继续发送关键词贵州来解锁我们现在的这条旅游线路。
1: 然后还有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是一个新款上市，是不是？看一下鬼冢虎的这个、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对。
1: 然后跟大家说哈，这个是我们新给大家推荐的一角灯。之前也有朋友就说过，说哎，如果你想需要一角灯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买这一款鬼冢虎的鞋子。它算是非常舒服的一款哈。然后有男女同款的、绑带款的、一角灯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是800多块钱一双，那么潮代好物商城呢，日常价格是369，现在线上活动七七折之后只要284.13块，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的，所以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就是回答这个回复969就可以了。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秒杀没有了，是不是？
0: 秒杀，
1: 果然是过完了七夕就没有了，是不是？
0: 我现在我自己去看一眼，看有没有啊。这款是我们的鬼冢虎的鞋，然后呢，价格非常惊喜，
1: 回复969，
0: 对，这个价格是比较惊喜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你可以在商城花200多块钱就可以直接来解锁我们这一张鬼冢虎的鞋啊。
1: 是的，
0: 自己也来买一双，我看一下。
1: 你自己也来买一双？
0: 哎，真的秒杀已经没有了。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觉得精灵就是超前的学习方法，因为现在高中的孩子就是这样子，老师会发下答案，然后写完之后自行对答案，做好订正之后再交上去。只是订正的部分是一定要用红笔订正好，然后没有订正的话呢，老师反而会说你没有订正哦，作为不合格作业。
0: 就是老师可以让你直接来对答案来订正一下，对不对？
1: 就也比较省事儿嘛。首先就是如果你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对于这个答案再不懂的话，你再去问老师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0: 是，我发现我们这个商城就是还蛮应景的。他现在首页已经是开学换新季了，
1: 开学了要穿一双新鞋是吗？
0: 你在里面有很多一些学生时代的一些用品，钢笔啊、书包啊，还有书皮儿都有。哎，
1: 真的假的？
0: 自己看书皮啊，
1: 对啊，给我看一下，
0: 在这里啊，钢笔、书包、书皮儿什么东西都有啊。
1: 耶，真的？哎，我想问一下，现在还会有学生提那个手提袋吗？
0: 手提袋这么高级？
1: 它有一个大容量的那个。
0: 当时是背双肩包还是单肩包啊？
2: 双肩包呀，
0: 你都是背双肩包的。
1: 哇，
0: 对对，
1: 你知道有个时候还有那个耶？
0: 哪个？
1: 绘本收藏的那个 U 型盒，这个回去用拿家里做那个收纳也蛮好的。还有这个东西是我会买的。
0: 你现在还
1: 会买？你看这个，你家里有书就可以放在这里。
0: 这是一个书架是不是？
1: 可移动的桌下书架，你可以把这个书放在那个桌下面。
0: 价格怎么样？你看一下。
1: 哎，卡皮巴拉的那个文具套装。
0: 哎，我们已经离读书很久了，现在的这种东西。
1: 天
0: 哪，
1: 这个东西我也会买。
0: 好看，可爱，是吧？
1: 很可爱，
0: 但是
1: 卡皮巴拉的这个，
0: 我们应该用不上了吧？
1: 女生可以用，女生可以把它用来，我是用笔袋做那个，就是出门的化妆的那个补给的用品，
0: 就是一些开学季的东西。
1: 它送胸针和钥匙扣，钥匙扣大家也用得到吧？
0: 对啊。
1: 哦，你看到没？
0: 你看，这是个书包，有点像。
1: 它很小，它的尺寸是220×100×70毫米。 它是一个小袋子，就是那种小笔袋。
0: 那现在小朋友的文具好多、啊，
1: 天哪！
0: 对啊，样式好多。
1: 有哪个朋友的小孩来给我来买一套？
0: 给他是吧？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学生时代的偏科？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可能觉得学这一门会稍微有点费劲儿哈，当时可能会觉得稍微自己拿这一门没有特别特别拿得准。我感觉我从小到大就是数学学不好，因为我从小学的时候考数学就已经考过80分的低分。
1: 小学的时候吗？
0: 对，我小学的时候已经考过，
1: 我小学的时候在大家都考100的时候，我考了一个97分，然后好像也是类似于这种，后面就去报了一下班，结果发现对我来说就是没有用，
0: 也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学不进去，感觉
1: 学不进去。
0: 小一应该是那种算是数学比较好的吧，看面相啊，
1: 好好还是不好呢？
2: 天
1: 才，也没有人说是天才吧？
2: 但是其实我上了高中之后数学就一直不好。
0: 你觉得你数学不好吗？
2: 对，我初中之前都还行，
0: 数学还可以。
2: 我高中数学只考了78分。
0: 哦，78分，
2: 对，
0: 满分150，只考78分。
2: 对啊，一半的哦。
0: 你这么说还听起来有点小骄傲啊。对啊，我考了一半分，我跟你讲，
2: 因为我高考就是我所有考试里面考最高分啊。
0: 哦，对，但是数学应该算还可以的。
2: 对，数学还可以。我一个同学他
0: 平常可能就是30-40的
2: 题，他从高二高三就一直补习，结果他还没有我考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在挑眉，你知道吗？
1: 对、啊、
0: 结果还没有我考的高。我跟你讲，有没有那种身边应该有那种同学，就比如说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这一门学的还可以，但是上了高中之后偶和偶你会发现这一门好像天差地别。
2: 对，
0: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冲着那种尖子班、
1: 哦、
0: 冲着那种就是，
1: 结果发现进去大家就是就跟这个去清华北大一样，发现大家都好厉害。
0: 对，他是我们那一班里面算是
1: 最厉害的，
0: 学习成绩最厉害的、
1: 嗯、
0: 结果上了高中之后他分到了那个算是比较超前的一些。
1: 我们以前会叫零班、
0: 嗯、
1: 一前面的那个、
0: 就
1: 是很好的班，
0: 我们叫做尖子班、
1: 哦、
0: 然后呢当时他进了那个班之后就开始一落千丈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他那个心理压力也会蛮大的，因为发现哇，我以前是就像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阳光姐妹淘？
0: 嗯，
1: 她之前就是里面主角说，我以前在那个我们那个小地方是长得最好看的，结果一来我来到了城里就好自卑，因为大家都会打扮什么的。
0: 对啊，我感觉她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在吧、
1: 嗯、
0: 一开始会觉得自己算是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一波人，结果碰到了一堆学习成绩比较强的，反而自己在里面显得是最弱的那一个、
1: 嗯、
0: 所以她的成绩就开始慢慢慢慢的下滑。
1: 所以好多人
2: 心态问题，
1: 当时不是李健啊还有他们就说、
0: 嗯、
1: 就当时不是考到了清华都有点想退学了，都因为大家都
0: 太大了。
1: 他后面能想到也不是说什么搞科研啊搞什么研究什么的、
0: 嗯、
1: 他想能顺利毕业就不错了。
0: 对，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当时会觉得自己最偏科的一门竟然是历史。
1: 哦，
0: 上学的时候我的高中时期偏科最严重的就是历史，从排名而言我的总分能够排到年级前几，但是历史单科排名就是倒数前几。
2: 啊，
0: 那你这个分差拉得很大呀。
2: 那他也、
1: 嗯、
2: 那其他厉害的也太厉害了吧，
0: 就是其他都很厉害。
2: 对，
0: 相对来讲这一门差一点。
1: 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打游戏的人物类似于这种，他有个大招很厉害，其他的就是拉垮的要死。
0: 打游戏的人物、
1: 嗯、你们就是大家人物都比较平均吗？
0: 就是他的大招技能很厉害，
1: 但是放在其他的地方就是
0: 那不是解题吗？
1: 就是小了
0: 对啊，就大招很厉害，其他技能没什么太大作用。
1: 对呀、
0: 啊，对呀、啊，还有很多武侠人物也是这样子的。
1: 谁啊？
0: 戚商权啊。
1: 戚商权是谁的来着？
0: 哎，我也忘记。还有那个金轮法王，应该也算是吧。
1: 金轮法王很厉害的，
0: 伤敌1000，自损800啊。
1: 没有，他蛮厉害的。
0: 对啊，就是自己可能其他的学科都很好，唯独这一门是学不好的。
1: 嗯，
0: 感觉这个可能每个人他觉得历史跟其他的不相通吧，所以学不进去吧。
2: 对。
1: 因为对别人的故事不太感兴趣，
0: 嗯，
1: 只专注于自己。
0: 对啊，你就像很多人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一般某某某任科的科任的这个课代表他就是这一门可能会稍微的更厉害一点点，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历史课代表啊物理课代表啊，那么在相对来讲整个班来讲的话他的这一门成绩可能会稍微突出一点点嘛。
1: 有朋友说，你说你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但这样的天才全国有十几万个，你说你是金子，但总有地方金碧辉煌、
0: 啊、他这种形容确实很到位。
1: 嗯，
0: 但是如果让比如说学习成绩稍微好的话，我听得比较扎心。
1: 你知道我当时我不是一直就是说我自己的那个英语口语非常好吗、
0: 嗯、
1: 后面我们去广播站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另辟蹊径、
0: 嗯、
1: 我读大学我就去英语的广播站，因为我们是有那个中文组和英文组，对，有我们有那个双播的，然后我就想说那中文竞争的人肯定很多呀，我就去英文嘛，那包过的。结果过去了之后我才知道 哎呀，这是江西的，他那个教育没有，就是英语的教育没有走到那么前面，
0: 哦，
1: 有那种从上海和北京
0: 国
1: 来
0: 际
1: 的
0: 学校毕业的吗？
1: 老铁，他们都已经当新东方的助教
0: 啊，
1: 了，
0: 这么厉
1: 跑
0: 害！
1: 来跟我们跟他一起竞争。
0: 嗯，
1: 我幸好我当时扁桃体发炎，我的嗓子说不出话来，我只说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唱了首英文歌，人家说好。
0: 去找
1: 我跟你讲，我但凡嗓子要是说得出话来，我就要被淘汰
0: 如
1: 了。
0: 果让你做个英文自我介绍，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了。
1: 我跟他们比，
0: 嗯，
1: 那他们都已经来了就可以直接考专四的人，我跟他们比，我真的是就是被交差在底下摩擦。
0: 哎呦，
1: 然后后面我第二次他说我们开始复赛了，然后我说我申请转到中文，
0: 我不
1: 搞不
0: 行。
1: 了，搞不了。
0: 我突然发现，我突然想到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他是在国际学校读的书。对，就是那种他可能英语的表达口语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他回来参加高考，反而他的那种教育式的英语的选择，
1: 对，
0: 他就不
1: 它
0: 是
1: 不一
0: 特别
1: 样，因为
0: OK。
1: 国外你如果是母语的话，你是根本不会学，特意去学语法的。
0: 嗯，就是他表达的口语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让他考试内容上的那个英语，可能又会有一点问题。
1: 有朋友说，东皇太一就是只有大招厉害，其他不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人物？
0: 这不是王者荣耀里面
2: 对
0: 的
2: 啊，
0: 吗？
2: 一个辅助。
1: 他平常辅助不了，他只有在大招的时候才能辅助。
0: 他的大招就是压制住，对，
2: 压制、
0: 对，
2: 强行控制，
1: 哦，
0: 对。
2: 这可是无法打断，而且他受到伤害，对面还会同样
0: 你确
2: 受
0: 实
2: 到一
0: 蛮
2: 样的
0: 懂
2: 伤
0: 的
2: 害。
0: 哈。现在打了多少颗星了？现在？
2: 哎，今天从37颗星打到了33颗星。
1: 哦，还降了，
0: 他在向我们那个千分的千
1: 还
0: 分那
1: 降
0: 个
1: 了，
0: 靠近，
2: 今天被东皇太一给 counter 了，
1: 就是被他，
2: 被
0: 他
2: 打
1: 应该
2: 爆
1: 很
2: 了。
1: 恨他。
2: 我每次
0: 哦，
2: 我一玩对抗，我一玩貂蝉，一玩司空正，我每次一落地就坠机。
0: 你会把比如说你学习里面的一些东西带到游戏里面吗？比如说三角杀，
1: 啊，
2: 哎，
1: 这个
2: 马
1: 还
2: 是三
1: 会
2: 角
1: 被带
2: 杀，
1: 啊？这
0: 对
1: 会
0: 呀，啊，
1: 被带吗？
2: 那个武则天可以做到。
0: 找角度啊，
2: 对呀，啊，
0: 就是你自己可以计算那个角度啊。比如说，有的朋友他打斯诺克的时候，或者打台
1: 对
0: 球的
1: 打
0: 时候，
1: 的是那个应该是
0: 对，
1: 蛮
0: 他
1: 厉
0: 就是
1: 害
0: 几
1: 的。
0: 何能力或者那个思维空间能力或者那个角度找得很好，
2: 对，
0: 所以他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但
1: 嗯，
0: 是应用到打斯诺克上面好像也不是特别大的应用啊。
2: 打中巴会有吧？
0: 对对，打中巴这种
1: 如果
0: 可
1: 你
0: 能
1: 打
0: 会一
1: 比
0: 点，
1: 赛的话，肯定有用啊。
0: 会应该会有。
1: 你平常打一打的话，应该没什么用吧？谁会给你这个时间？人家会说快一点，还在
2: 有
1: 这里
2: 啊，就
1: 装
2: 是为
1: 什
2: 了
1: 么？
2: 秀兄弟是吧？
0: 有朋友他说我是绝对的文科脑子，初中的时候物理和高中的物理真的是两个东西。我初中物理能考90多分，但是高中物理第一次考试考了30多分，给我考的怀疑人生。后来选择了文科后，数学就是我拖后腿的科目。高考文综我都考了230多分，但是数学只考了90多，太难了。90多，高考理综高考的理数90分也算是还可以的，对啊，我们那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一句话，就是对我来讲的，他说你数学只要能及格就可以了，但是我当时数学也没有及格，我最后数学我是70分。
1: 我们当时那个老师有说，他说哦，现在又有几个同学及格了，我们班认识越来越好了，就是这种鼓励式的教 育，
0: 对啊，也还蛮
1: 因
0: 好
1: 为他知道文科生一般数学都会差一些。
2: 的，
0: 但
2: 对。
0: 是。我跟你讲，高中的物理真的给人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我高
2: 对，
0: 中物理我考过10分。
1: 等一下，高中物理学的是什么？因为我高中没有学物理，我不知道高中物理学的是什么。
0: 牛顿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加速
2: 什么
0: 度、
2: 对什么冷
0: 重
2: 次定
0: 力，
2: 律啊，
0: 对，
2: 什么鬼？
0: 密度。
1: 沉默加
2: 我
1: 速
2: 名字
1: 度是我的教
0: 老师，我跟你讲个加速度，沉默加速度，你把取影给搬过来了。
1: 对。
0: 还有那个什么。电路对不对？
2: 对，
0: 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
1: 哦，
2: 刻。电路是初中考的比较多，
1: 初
2: 中
1: 中
2: 比较多，高中的话比较少。
0: 我爷爷就是他是个电工，知道吗？我爷爷是个电工，当时我那个电路图我连不明白，他说那个这就是给你一个图，然后呢你让你连着什么正极、负 极，然后呢地
1: 啊
0: 线、
1: 什么
0: 火线、零线，然
2: 啊，
0: 后呢
2: 对，
0: 让你让这个小
1: 什么
0: 灯
1: 这
0: 泡
1: 个就会变成一个通路，
0: 对，
1: 对。
0: 通路让这个灯泡亮起来，
2: 对。
0: 我没有一次连对。
1: 我觉得现在我再去学习我就会了，
0: 嗯，
1: 但是当时我初中的时候学这个，而且我还在补习班里面，我就已经开始脑子不知道去了哪里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呢？今天不知道回家会有什么好吃的。
0: 而且，
1: 然后我甚至还会想说，哎，我在这是不是太浪费钱了？
2: 对，
1: 都听不懂。
2: 好想快点回家呀！
0: 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物理老师告诉我们，他说你看待物理啊，你不能拿具象思维去看待它，因为它什么什么本质，你要一定要跳脱具象思维，要抽
1: 你学
0: 象的
1: 是
0: 去看
1: 哲
0: 待。
1: 学吧？
0: 他告诉我的，我跟你讲，所以我当时我物理的最低分数，天呐，110分，我只考了过10分，10分就是我只对了一个选择题和一个填空。
1: 我跟你说，通常这种情况下你蒙可能都会蒙对几道，但是如果你正儿八经自己做的话反而做不了。
0: 我给你看一下，我
1: 会避完美的避开正确答案。
0: 我查了一下高中物理的难点：电磁感应、力学综合、曲线运动。
1: 哦，听起来很有意思。
0: 混淆动量守恒、功能关系。

0: 最最最难的一科目。所以刚才小易他说他选择科目是物理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惊啊，对啊，
1: 嗯，所以我觉得我考五十分很厉害。
0: 这样一对比，好像确实啊，一百分拿五十分。
2: 我要来查一下现在的高中物理。
0: 对啊，
1: 我记得他当时有一些很变态的题目，
0: 就
1: 是就
0: 是很抽象是吗？你可以这样理解。
1: 对，他就是在一个电磁场中，
0: 嗯，
1: 然后有三，就是有它不是电磁场不是有不同的那个电磁力场嘛，
0: 对，
1: 然后有一个球，一个铁球这样穿过去，你要算它，然后它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坡，一个坡，
0: 嗯，
1: 然后冲下去之后是一个半圆的坡，
0: 嗯，
1: 然后再飞出去，你要飞它，你要求它在最高点的时候，
2: 嗯，
1: 就是平面上的那个速度，那些，
0: 你看听起来是这几者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来。碗内部为半球形，半径为 R， 碗口水平，生米粒与碗内侧的动摩擦因数。我、哦、这个字我都不认识。
0: 我看见哪个字？
2: 这是什么字母？这个我都不认识。
0: 哎，我就是看这种看不完全看不懂，
2: 这是什么？
0: 我也
2: 像一个 U，
1: 跟 U 很像那个，对不对？
2: 对，
0: 他可能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2: 你
0: 什么阿尔法、德尔塔、欧米伽、
2: 那个、那个我们学的时候都没有啊。他说
1: 都是用那个来代
2: 表。哦，他就只跟 X 一样，他就只是一个，他没有任何的意义。
0: 但是
2: 他说最大静摩擦力等于滑动摩擦力，静止于碗内的生米粒与碗口间的最小距离为。你记得我刚刚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0: 我不记得，我跟你讲，我现在我跟你讲，我们特别像三个就是学习学物理学的不是特别好的人在讨论这个东西。
2: 我本人高中就没有学过物理。
0: 我觉得就是能把这个东西学厉害，还是算比较厉害、就是算比较突出的。
2: 物理很厉害的朋友，我刚刚说那道题怎么求？
0: 有啊，已经有一个物理比较厉害的朋友来了。
2: 然后有朋友说高考一百五，数学一百四十八，
0: 很厉害。他物理考了
2: 146
0: 分。
2: 我刚刚说的那个
0: 你
2: 学过吗？
0: 对啊，
2: 你学过吗？
0: 应该是学过的吧。
2: 我再来重复一遍哈，碗内部为半球形，半径为 R， 碗口水平，生米粒与碗内侧的动摩擦因数是 U， 最大静摩擦力等于滑动摩擦力，静止于碗内的生米粒与碗口间最小的距离为。
0: 他现在估计要拿出纸跟笔把你这一段给记下来，他要求和了哈。
2: 是求和吗？
0: 他是求什么？他不是求和，
2: 是求和吗？
0: 他求的是什么？
2: 搞不好是求差。
0: 这个朋友他就说，估计以前简单，现在比较难。对，就是之前不是在网上特别火的那个，
2: 动摩擦因素缪，
0: 是这样读的吧？
1: 还是读缪？
2: 缪
0: 是读缪是吧？
2: 你这个学过的人家还不知道，
0: 我是真不知。我
1: 一说我就想，
0: 我就考十分。当时我记得
2: 有朋友说高中物理你们聊不明白的，我也知道。如果明白的话，我就写三体去了。
0: 还有那个，比如说什么这个手势，我记得当时、
1: 哎、对，那个
0: 你知道这是什么手势吗？
2: 正极啊，
0: 就是我们当时全班都是在比这个手势，一定要抓一支笔，好像是。
1: 对对对，
0: 笔头朝上还是笔头朝下？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绕圈儿，他的什么什么，他的电磁往哪边走啊？然后我当时跟我爷爷比下这个手势，他马上就懂。我爷爷是非常懂这个的。
2: 电工之间打招呼都是这样的。今天
0: 我说爷爷你特别棒，这个是电磁
2: 场
0: 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当时会觉得学习物理蛮厉害的朋友，应该算是就是想法或者这个方面都特别厉害。
2: 有朋友说原来不是这样描述题目的。我再给你一个那个看看哈，
0: 你直接截给他。我跟你讲，
2: 每个工程设计都蕴含一定的科学道理，如图。哦，这个有图不行，但是它都是有图。我找到的这个它都有图，
0: 你待会儿直接发给他看一眼了。还有朋友他说
2: 好难好难，
0: 他说现在高中的学科的题目有时候都感觉看不懂，更夸张的是每次考完试老师发答案来给孩子核对的时候，我都感觉看答案都会看不懂，哪怕是给到你答案你再去核对这个，他都感觉有点难。所以现在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我可能到了这个阶段我教孩子我都已经教不会了。
1: 对，
2: 这个跟以前一样，因为每一个阶段我们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前家长教我们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我们教不了。然后
0: 在我们当时学的
2: 内容，在我们九年义务教育觉得说哇自己棒棒的时候，来到了自己小孩的这里说，不好意思这个我教不了。
0: 对啊，我们
2: 越来越难，
0: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水平可能只能辅导小学左右的这个水平就差不太多了。
2: 他们说现在理科首先你得是一个语文高手，这就让我想到了 AI。 因为 AI 现在你要会运用它，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表达能力，要不然他听不懂你的指令。
0: 就是他告诉我们，就是如果说你要看题的话，你一定要学会审题，
2: 是
0: 你把这个题目得看明白，不然的话你怎么解答都没有
2: 用。要不然就会
1: 对。
2: 好了，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这个点有一个硬广报。
0: 对，我们这个点有广告了，各位朋友们，聊着聊到十八点了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个，在你的读书时代当中有没有哪些偏科的迹象可以在

0: 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朝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朝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朝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区，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朝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朝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夏天食欲变差，吃得少，容易出现缺钙、缺铁、乏力、脚抽筋、气血不足等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女士提醒各位，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补充孕期的营养素，日常多吃鸡蛋、瘦肉、豆制品、补铁、铁蔬，还有少吃多餐，改善食欲，均衡的补充营养，满足胎儿的生长发育的需求。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偏科的表现，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6: 有朋友说，千玺你话说早了，小学你真的不一定辅导的明白哦，现在小学都很抽象的那些题目，你可能会但是你讲不明白。好了，你又激起了我去查一查小学试卷的这个好奇心了。小学什么？你来给我一个科目，我现在查一查。
0: 小学数学、小学英语、小学语文不一定我们都还会啊。
6: 有朋友说，历史课的那些重要的事件的节点哦、年份还有月份，精确到日从来不记得，天生的理科生。
0: 哦，我觉得当时好像学历史需要你去背一个什么什么年份节点，什么时间节点，什么类似于什么唐宋元明清啊，这个要背一个什么时间节点在那个上面。
6: 哎，来了。学校要统计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占学校总人数的百分比，选择什么统计图更合适？
0: 这是小学题啊。
6: 嗯，小学生小升初数学。
0: 它有选择吗？
6: 条形、扇形、折线。折线是？
0: 折线就是这种哒哒哒哒哒。对。
6: 条形我知道。
0: 条形就是这种。
6: 扇形我知道。
0: 扇形就是这种。
6: 选百分比那应该是扇形吧。但是这个点位还有一次。
0: 那就有两次啊。
6: 好了，各位朋友们，再跟大家要说一下哦，这个就是我们潮台好物呢新上线了一款我们鬼冢虎的鞋子，然后它是一脚蹬的运动休闲款。这个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爆款休闲运动鞋，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有两个可以选择，就是我平常之前穿的应该是绑带款，不是一脚蹬。
0: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穿的方便的话，
6: 看你自己喜欢。看你自己喜好，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呢，起码是800多块钱一双，但是我们现在商城的价格369，77折之后呢，284块1毛3，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的。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直接发送969就可以了。
0: 是的，
6: 它有什么啊？它有一些这个经典的虎爪纹呐、还有复古的潮流啊，牛仔裤、运动鞋都可以随便搭。
0: 你可以在我们潮台好物那个小程序的首页就可以看到这双鞋。
6: 是的，
0: 就300块钱不到，200多块钱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
6: 蛮推荐那个脚窄的人也可以穿，因为我以前就是脚比较窄。我跟你讲，我那天在家里这个清理东西，清理完了之后呢，有几双高跟鞋，因为我不是胖了，现在是比最瘦的时候胖了10来斤嘛，穿不下了，
0: 就是宽了一点是吧？全身都在宽。
6: 都在宽，连脚都在宽。
0: 我看了一下，它的码数选择也蛮多的。
6: 对，它有没有半码？
0: 它有，它是全马的，
6: 嗯，
0: 就是36

0: 四十四码，然后呢，它是全码选择哦，上了四十码以上就有选择
1: 哦，
0: 40.5、41.5、42、42.5，而且款式有蛮多，这里有相当于20多款款式，全部都是奥莱款哦。然后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价格可能我看一下我的价格哈，369块钱。
1: 你的价格？
0: 对，它好像会根据那个码数的不一样，价格会有一定的变化。
1: 它搞得跟得物一样，
0: 然后跟款式的价格也会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就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价格还是比较 OK 的，200-300块钱就可以买走一双这个鬼冢虎的鞋。喜欢的话，嗯，
1: 有朋友说有去新疆的旅游吗？没有，可是你可以，你要不然问一下那个熊老师吧。
0: 对，
1: 你说有没有其他的团？对，
0: 对，
1: 问
0: 一下关键词，看有没有解锁对应。目前他回复的关键词新疆好像是没有弹出来的。
1: 他没有，也没有发，就先发一下贵州，然后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去，因为新疆，他可能他那个好玩的那个点是不是过了，但是你可以去问一问。
0: 嗯，我们这个点外还有其他的内容吗？这个是什么？这个有讲不？这个哎，
1: 这个刚说了，
0: 这是刚说的是贵州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说吧。
0: 还有个内容哦。有朋友的互动哎，
1: 哦哦，
0: 有朋友他说我高中的数学老师非常的恨铁不成钢我自己，因为我语文能考130，英语能考140，理综我能考280，然后呢数学高考我只考68分，
1: 恨铁不成钢。
0: 对啊，他是
1: 哎，刚是怎么回事？
0: 就是他的其他的科目将近满分，
1: 嗯，
0: 只有数学他是
1: 哎，他很奇怪哎，因为他理综考得很好，但是他唯独就是数学不好。你们数学老师肯定很生气，如果是你们班主任的话就更气了。
0: 对，不会觉得就是理综好，数学应该也会很好吗？都是跟算术有关系。
1: 对啊，那你觉得你差在哪里？为什么数学你就是入不了门呢？
0: 对啊，理综很好，都280分，满分30，
1: 我初中就已经开始数学变差了，然后我初中。那个老师是数学班主任，所以他就有一种、
0: 哎、
1: 他就有一种疑问，哎，为什么只有数学不好，
0: 其他的都很好，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没有，我唯一一次考进了年级前七，
0: 嗯，
1: 就是因为我那一年那一个数学题出的那张卷子很简单，大家都考得很好，
0: 嗯，
1: 我就是数学上去了，所以我那一次考得很好。
0: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在这个大科目里面的学习的一些小的分支的内容可能学得比较好一点，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对阅读理解比较 OK 啊、
1: 嗯、对，
0: 有的朋友比如说语文当中他可能就是文言文比较 OK 一点的、
1: 哎、因为他考得特别好，然后只有数学不好，他说数学老师反思了好久，老师自己反思，
0: 所以老师不是我的，不是你的问题，
1: 当人
0: 呢、啊、
1: 优秀到了一定的地步之后问题就出在了别人的身上，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会觉得你其他科目都还可以的情况之下，唯独这一门不好的话，老师好像反思是不是我自己教的有什么问题，还是说就是你学这一门是对学不进去，是不是觉得老师哪一方面教的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问题哈、啊？
1: 嗯，
0: 结果我们就聊聊看这个话题吧，大家有没有哪些、
1: 哎
0: 啊、
1: 等一下，你把那个锅盖在了别人的头上，
0: 哪个？
1: 你为什么突然加了一个我自己三个字？你说高中的数学老师恨铁不成钢我自己，
0: 嗯，
1: 你搞到后面人家就说这句话不通啊，语句不通啊，他在质疑，怎么可能是语文130？我跟你讲，这我自己三个字是千玺自己加上去的。
0: 对啊，我自己加上去的、
1: 那个、你为什么要加这三个字啊？
0: 高中的数学老师恨铁不成钢啊。对啊，
1: 这个我自己不是这位朋友写的，是千玺自己加上去的。
0: 对，我刚才口语表达的时候我就直接加上去了。
1: 难怪啊，考130的不是千玺，
0: 啥？
1: 千玺的这个语序，你
0: 我是考不了130的。对啊，
1: 他的因为你加了这句话，所以人家就说这个高那个这个高中语文很厉害的人为什么写了一个语句不通顺的句子回复给我们？
0: 因为刚才是我加上去的，我自己
1: 当然是他自己加的。
0: 对，恨铁不成钢后面没有我自己。
1: 对
0: 对，后面是他自己加上去的这三个啊，特别是我自己加上去的这三个字。
1: 你现在脑子里的逻辑已经混乱了。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在平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过程当中有出现过的一些偏科的内容，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还有其他内容吗？这个点位
1: 没有啦，
0: 没有了是吧？
1: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去稍微休息一下，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接下来先听歌曲吧，陶喆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爱我还是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SHE 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我和幸福有约定》，晚间的18:4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在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偏科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和我们一块聊聊天啊。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出现过哪些可能学某一门科目怎么学都有点学的比较费劲儿的一些偏科的行为？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1: 有朋友说偏科，那说的就是我呀，数学基本上是满分，我们十多年前高考数理化加起来扣了8分，其他科目扣了100多，光是语文就扣了60。语文的60是哪60？
0: 语文是150满分哈，150扣60分就是90分，刚刚及格的分数。
1: 然后有朋友说初中物理可以考98、99，高中却偏科了，物理偏科很奇怪哦。然后说高考好像只考了50多分，结果我大学还上了土木工程专业，全是力学。
0: 高考的时候这物理就不好，上了大学之后学的这个专业要让你把这个物理给强行捡起来。我突然想到，哦对，大学的时候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学那个什么高等数学，
2: 高数，
0: 对，学高数的。他们上课的内容就跟其实我们高中的上课内容这基本模式差不多，就是也是周测，然后呢月测，然后再到期末的时候也要做那个测试。对啊，当时我就觉得你高考你学完数学你就赶紧，我的想法就是远离这门科目。
2: 哎，我也是。
0: 然后没想到你上了大学之后你还要再把这个东西再学起来。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很喜欢数学，他的愿望就是
0: 当一个数学家，
1: 把数学学到顶，他就是学到多，他真的就是，他后面就是过来实习啊，因为他后面去大厂实习了，他是当实习生的时候我跟他认识的，然后我就想说，哦，那你会不会留下来呢？或者是你会不会去旁周边的一些那个也是大厂来工作呢？他说不，我还要再读博，
0: 就研究数学。
1: 他后面去，不记得是去香港还是去哪里了，他就是专门又去研究数学去了，就猛攻这一块。

0: 就蛮厉害的，我觉得。
1: 然后他后面终于毕业了的那一天，他的就意思就是说，
0: 我再也不想碰这个东西了。
1: 哎、不是，那应该也不是吧、哦？就已经觉得说人生很圆满了，
0: 就差不多啊、嗯，
1: 已经学到他能够学的顶峰了。
0: 就是把这门科目，把这个学科，
1: 对于他，对于他自己来说，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学了。
0: 就是把这个东西给研究透来，研究明白来。比如说学物理，然后把这个东西给研究透、研究明白，然后呢一直去学，一直钻研，那也是一种蛮厉害的精神。就是你要把这个科目给研究透 啊。
1: 我真的好羡慕啊，因为。对于我的脑子来说，我
0: 跟不上，
1: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嗯，到什么学高等数学，什么什么学物理啊，学化学、这种东西，你可能研究到底，你可能自己都想不清楚、想不明白这些东西。
1: 是哦。
0: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然后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以前对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等等这些文科要更感兴趣一些，每次的成绩都还可以，尤其是需要背诵的一些内容，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记住，每次主要就会利用这些来给不是特别好的理科来背一背分儿。
1: 不是特别好的理科来背一背分，
0: 记性可以，所以说有一些跟记忆力相关的科目，它可能学起来比较快。语文要背一个什么古诗词啊，英语要背一个什么单词啊，像我们刚才讨论那个历史，他可能要背一个什么时间轴啊、时间线呐、啊。这个朋友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点优势的，就是记性还可以。然后呢，可能其他篇要理解的东西，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来把这个吃透啊。这个对于很多记性好的朋友，这个就是一个难点，就是我其他背什么东西、记什么东西，速度跟得上，背的也还可以，但是你要让我去理解这个东西，怎么都理解不了。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我们上那个。数学课的时候，因为到很后面阶段了，老师上去解题，他讲题他就会这样子，这个题目都理解了哈，
1: 过
0: 都理解了
1: 是吧、
0: 啊？过，对，下一题大家都理解了，答案是怎么对一下答案？哦，73 ，OK， 好过。再我们再对下一题啊，这个几何，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公式，对了吧 ？OK， 1/4 啊，对了 ，OK， 过，就这样子。对啊，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理解没有跟上的朋友来讲的话，他就是我答案不对，那我怎么办？对啊，
1: 哎，那你会课后问同学吗？
0: 我不会，我当时也不会去课后问同学。
1: 啊，你们都拉不下这个脸啊！
0: 对，
2: 最绝望的事情就老师说的是这个事情，老师说的很顺畅，一下就过了。
0: 对，很简单啊，都理解了，理解了，理解了吧？理解了，啊，就过了。
2: 连同学都是，我知道，我都理解了。
0: 对，
2: 哎，这时候我啥都不知道。
1: 三个人里面，如果有两个人都这样的话，会不会起码一个班都是假装？会的，
0: 我严重怀疑当时就大家都是跟我一样的，
1: 都是假装的，
0: 对，就是可能不是特别会，但是呢，你可能
1: 会，
0: 对，
1: 会
0: ，老师我会，不
1: 想，因为大家都不想浪费大家时间，所以就变成了这样。
0: 然后就是积累的越来越多，不会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1: 你知道当时是我和我现在的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啊，然后他的学习成绩当时在我们的高中算是蛮好的，后面呢，我们就说能不能问他要笔记，然后他就很自豪地说。你们那个书拿过去放在那个回收，人家都是称斤卖的，然后他拿出自己的书记的笔记的，我这个书拿到那个书市场去卖还得加价，
0: 就是他的笔记是更珍贵的。
1: 就我们问他借他的书看啊什么的，他就说，你意思是说你们知道你们掐了多大的洋相吧，
0: 我这个东西啊告诉你们这个
1: 对啊，
0: 这
1: 还是随便借给你们看的笔记啊，
0: 教科书在这里，啊，
1: 就是
0: 教科书上面直接告诉你怎么解题，怎么写这个东西。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一般是没有什么养成那个什么记笔记的习惯。
1: 嗯，
0: 有的朋友他可能讲一个什么东西，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对，有的朋友他可能记得就比较多一点点。我是那种上课一开始睡觉了，我写的那种东西我都自己都看不懂那种，就是越困越记的东西，就是我上课写了个什么东西，一下课看完全看不懂的那种类型啊，就是写的东西啊，然后那你上课记的那些东西啊，到后面自己都不一定看得懂是什么东西。就老师有的时候会跟你讲，你
1: 后面真的会看
0: 上去，
1: 后面真的会看笔记吗？
0: 不会，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
1: 没有啊，
0: 对，
1: 我唯一一次看笔记，后面我还把那个笔记借给别人的是我们当时考那个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的时候，还有考那个普通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考那个一甲嘛，然后或者是 A 证，我就会把所有的老师说到的重点都记下来，
0: 记下来，对，
1: 因为其实大家水平是差不多的，但是他的确是有应试的那个就是技巧在，所以就把考试啊面试那个技巧记下来，后面就是给别人看。
0: 哦，就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嘛。就如果你刷的题大概也不用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些面试的东西它可能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1: 对啊，而且它是其实考一甲呢，它很重要的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就是你发音 大家都差不多，然后听出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是你考试的时候你必须要这样子读、
2: 嗯、
1: 这样子做，然后它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就写的会比较细致，然后就借给别人。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严重偏科，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年级第一，但是我的数学、物理加起来都没有一科语文的分数高、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他的排名就这样，因为被这个拉了分了。
1: 是是，怎么能够尽如人意呢？
0: 我们应该都没有碰到过那种每一科都学得非常好的人，除非是年级排名前几、啊、
1: 只有比较平均的人我目前碰到，没有说全部都很好的人。
0: 对，
1: 这个人呢不在我的朋友圈里，
0: 就是他的所有的分数呢对他来讲的话都非常简单、
1: 嗯、
0: 所有的这个学科呢对他来讲的话学习内容都会比较的稍微简单一点。
1: 嗯，这个人应该在别人家里，
0: 在清华，在北大可以来碰到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的数理化接近满分，但是我的语文跟英语比较差。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讨论的那个，
2: 对，
0: 就是你的这个像什么左脑思维能力啊和右脑思维能力的这个区别。
2: 是的，
0: 有的朋友他就是数理化 OK， 但是他的语文跟英语可能攻读起来就比较难一点。
1: 我觉得我的英语就是如果要再往后面学的话，其实还是真的要背单词的。
0: 嗯，
1: 因为以前没有学嘛，没有学，就是比如说我看的这个单词我基本上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都不用去背，但是这样你的词汇量其实掌握的就不是很大。他们就后面就说如果你要真的首先哈，就对于不是母语者来说，你想要去掌握的话，你只有先背单词，
0: 就背诵吧。
1: 我身边有一个英语很厉害的朋友，他们也是，他的教的方法就是你去比如说去拿那个牛津词典或者什么的，他说你就去背，你就要去背，背完了你就差不多知道了，因为语法这个东西对他来说也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你这个单词如果都知道什么意思的话，那你自然就知道了。
0: 对，多看几遍你就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出现在某一个句子里面，
1: 还是得学习，还是跟背呢离不开关系了、
0: 嗯、
1: 还是要有一点，
0: 就是你稍微还是得有点记性好啊，你记性好一点，这个东西你稍微自己能够掌握的力度就会大一点。
1: 然后也有人说你学习这个语言啊，你就去看剧就行了。
0: 哎，好多人的教的方式都是这个。
1: 对，然后你把那个中文盖掉，你只有英文的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语言的。
0: 对，然后呢多听几遍自己也会形成记忆。
1: 嗯，
0: 然后呢多看几遍自己也会会这个单词，
1: 你多听多看然后自然就会了。
0: 这不是很多人在上初中学英语的时候老师教的方式就是这个，
1: 然后但是就只记得看美剧去了，
0: 就是你只看
1: 忘记要，
0: 我好像忘记了
1: 要学习这回事，
0: 我好像忘记这个东西要
1: 还要再看一遍，不要追更下一集，
0: 就是看剧情。老师，我这个看什么内容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有朋友说到偏科的话呢，我上学的时候是文科，但是现在做的工作啊是防水涂料工程师，
0: 差别好大。
1: 现在看那个涂料化学公式，我的天，严重与我当时读书内容相悖啊，也就是机缘巧合一下，我也就是记性好一点，然后呢就嘴皮子比较溜。那我们公司说啊，就是你先试着学这个涂料工程师，哎呦，这不是为难人吗？
0: 嗯，完全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然后现在要去掌握这个东西确实比较难。
1: 涂料工程师，我以为是那个就是按那个叫什么
0: 画画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靠经验说话，没有想到他真的是还要学那个化学公式的、
0: 嗯、
1: 我真的以为是靠经验的。
0: 我到现在我都不太记得有什么化学公式了，有什么什么什么比较经典的化学公式吗？
1: 什么加什么等于水。
2: 我没学化学呀、
0: 啊、哦，你没学化学哦？
2: 对啊，我学的是生物地理，
0: 什么 H2 加 O2 等于什么
2: 什么 H2O 吧。
0: 对啊，等于什么二 H 二 O 什么，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好的，
0: 化学家。
1: 18:53啦，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但是我有发现好像有一个东西没有分享、
0: 嗯、
1: 就是那个铁锤三项。
0: 铁锤三项今天有
1: 看到
0: 没有？应该没有，在上面应该就是没有。对，
1: 好了，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商城今天要给大家推的呢是上新了一款鬼冢虎的绑带款又或者是一脚蹬的运动休闲鞋、
0: 嗯、
1: 然后这个出街率呢还是蛮高的哈，就主要是因为它是适合亚洲人的脚型的，那么男女同款，有绑带款，还有一脚蹬两款，任大家可以选择，一共是有23款的配色。
0: 我才发现它这上面还有限购。哎，
1: 哦，
0: 就是你一个人限购两件。
1: 我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我买的那一款。
0: 你看一下是这一款吧，它款式很多。哎，
1: 哦，是这一款，
0: 它可以选择还蛮多的。
1: 是的，因为它那个配色很多。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不同的配色的价格也会有点不一样。
1: 跟大家说一下，7折之后呢是284.13元。当然刚千玺看到说可能是有不同的价格，那就是哎我们严谨一点，284.13元起。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了。
0: 对，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我们这一双鬼冢虎的绑带款呢、啊、还有这个一小蹬款的这个运动鞋哈、啊。
1: 因为我看到自己喜欢的话，你就那个回复就可以了。
0: 怎么这个这么贵呀、啊、
1: 什么东西这么贵？
0: 我看的两款都是我喜欢的，但是价格都是369的。
1: 369还贵？
0: 算比较贵吧。
1: 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大家就有没有刷到这个？就是我点了一杯瑞幸，然后我的那个号码是369什么的，然后。

0: 他妈说：“你对自己差点吧，369一杯的瑞幸。”然后他底下回说：“369不是钱。
1: ”
0: 他妈妈是，
1: 三码。
0: 对，他妈妈，但是他没有说那句话。然后他妈妈说：“369还不是钱呢？你真的是现在越活越厉害了，你。”
1: 哎，但是好看的一些款式，它确实价格会稍微高一点点。我
0: 对。
1: 看了一下。
0: 然后我朋友就说，这个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可以去到多彩贵州，我们。

0: 词吧。两人同行的话，立减100，那么多少钱呢？就如果是八月份还想要出发的朋友啊，成人价是3080，那么如果你是九月份。9月1号到25号之间出发呢，就是2980，两人同行立减100，3000都不要。另外65岁以上的免票人群
1: 还有优惠，
0: 对，每人可以再减200。如果呢，你有这个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啊、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的证件呢，还有门票的优惠。你有教师资格证吧？
1: 我们肯定没有啊。
0: 哦，你没有，
1: 我没有教师资格证，
0: 没有考。
1: 对，我们那个学校
0: 我还在想
1: 是有那个。我们那个学校它是比如说学师范专业的话，你毕业直接有那个师范的那个教师资格证，
0: 对对对，然后没有的话要去考。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如果想要去贵州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哈，因为如果你想要看那个自然景观，瀑布奔涌而下，穿行水帘洞，然后邂逅水雾和彩虹，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就是贵州的话，很多朋友到了暑假的话想要找一个避暑好一点的地方的话，其实贵州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价格比较优惠，2980。如果大家喜欢跟想了解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我们的这个贵州的相关旅游线路了。
0: 哎，
1: 还有其他的旅游线路推荐吗？没有了吧？
0: 有朋友就发来了他的防水涂料化学公式，二苯基甲烷二亿氢酸酯
1: C15H10N2O2。
0: 你平常读中文还是读英文呢？
1: 我记得我们老师当时上化学课的，他就是这样教我们。
2: 对，
1: 什么读 CH 啊？
0: 哦，他有那个、
1: HPH 啊
2: ？pH 不是一个
1: pH 值
2: 吗？
1: 对，三碱值。
0: 他有那个 MDI， 他有简称
1: MBTI 吗
0: ？D TDI PPG， 他有简称，幸好有简称。
1: 哦、我可能就看不懂什么 CO 什么 H2O 啊。二氧化碳呐、
0: 啊、
1: ，CO2 啊，
0: 上次布置给你 SHE， 作业做了没？
1: 没有听，
0: 没有，
1: 没有，
0: 直接给你打个不及格。
1: 没有听 SHE 的歌，
2: 听了一点王力宏的，
1: 听了一点王
0: 力宏
1: 的,、
0: 哦
1: 宏
0: 的。那喜欢哪一首啊？
2: 哇，但是我听差了，
1: 听成谁
0: 了呀？
2: 不是，
1: 听成王力、啊，
2: 我听成他的 DJ 版了、啊。
1: 王力宏，
0: 你还真会挑歌呀、
2: 啊！他那个、
0: 你是李治廷的了是吧？
2: 那个蝴蝶眨几次眼睛的那个、
0: 哦、
2: DJ 版，那个
1: 蝴蝶。打几次眼睛，
2: 加上那个鼓点，我靠，好劲爆啊！
0: 还有这个还有 DJ 版、啊，
2: 对，有，而且，嗯，它是属于二创嘛，它就是刚好拿王力宏原本的声音去做的。
0: 哦，
1: 那确定不是 AI 吗？
2: 不是，应该是原。
0: 你小心一点，让你版权。
1: 对啊，就是
2: 网易云上发过来的。
1: 你是网易云上听到的王力宏的歌的 DJ 版本。
2: 对。
1: 然后就听到了你不知道的 DJ 版本的歌，
0: 不是
2: 太带劲了，我跟你说，
0: 真的可以，这种歌还可以带劲，
1: 我待会去搜一下，
0: 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快下班了，各位朋友，
1: 嗯，
0: 本来想点外卖也忘了点，
1: 有 DJ 版的歌吗？我觉得
0: 你肯定没有，我们这哪有 DJ 版的，
1: 没有 DJ 版本的歌，对，我刚想搜，我说我们库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类似于 DJ 版本的歌曲吧。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各位朋友、
1: 今天是周一，各位朋友们哈，
0: 周一的这一天大家还好吗？一直到了节目的尾声都没有人跟你说今天累不累这个问题，因为他那个千玺发现今天是初伏，
1: 然后过了这周，下周就是9月1号开学了。
0: 嗯，
2: 对，
0: 哇，好激动啊，路上又要开始堵了呢，
1: 就要开始收心了，各位朋友们啊、如果有这个暑假寒假的朋友们就比较羡慕一点，因为我身边很多当老师的朋友们，我看他们这段时间过得都很滋润啊。然后一想到马上开学之后呢，心情不是特别美丽啊。
0: 嗯，
1: 大学是不是也是9月1号开学啊、哦？不是，
2: 会早一点点，
1: 会早一点点。
2: 对，
1: 就是8月底就会开学。
2: 对的，
1: 好像每个学校的开学时间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吧？对
2: 啊，得看学安排。
1: 哦，
0: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哦，到点了，各位朋友们、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吧。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那么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单片因为你带来歌曲 Cinderella 来到晚间的19: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点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纳。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

0: 工，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古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塞纳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969潮分享，
3: 人生啊，就像一
2: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4: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2: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4: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2: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3: 人生去世无大事。
5: 潮台969，潮台 96.9 FM。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创造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6: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娜。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古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吧。
2: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3: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4: 我多漂亮啊。
3: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5: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3: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6: 969 Number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0:16，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在时间段呢继续来陪伴大家。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在这个时间段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娜。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莆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0: 好，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呢是这个即食的燕窝了。这款产品的话呢，各位如果说呢是平时早上出门比较赶的，或者说平时下午呢，哎，有这个在办公室啊，吃一点下午茶习惯的朋友啊，这个价格呢，因为我们商城是新上线嘛，所以价格呢还是这个优惠比较大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莫不得上去。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

0: 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

0: 之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0:46，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塞纳。对于又要忙碌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你肚子饿了，出门之前也就只能匆匆忙忙抓一块面包或者是随便买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

0: 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古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呢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想要来看一看这款这个非常方便的银耳燕窝羹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因为现在我们商城是这个新上线嘛，所以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了，在潮台969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了。
2: 成有界，越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潮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见17.7折，回头补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6: 放开我！
5: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6: 我上了。
5: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早期。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一口咖啡就对付一口。然后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咱们广大女性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的新选择，就需要简单的冲泡就能够轻松享受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因为作为早餐来说的话，它既营养又方便，你上班啊或者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哎，只需要焖上一杯，到了单位之后就可以喝了，非常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又让大家能够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又是燕窝又是银耳，那多贵啊，对吧？但是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市场价要卖的确实98块钱一盒，但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三盒到手仅需要118块钱，核算下来一盒才39块多。完事之后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316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用这个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到了，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实惠装给到大家提供，139块钱五盒，一共30袋，单价就更合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这款产品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银耳、燕窝、红枣、枸杞，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它的这个燕窝也是精选印尼进口的燕窝，而且燕窝含量明确，每100克大于310毫克。银耳的话也是选择了福建古田生态高山上的有机银耳，它这个肉朵啊嫩白剔透的，几乎没有什么杂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食用，吃的放心，哎，送的安心。历经了很多道的工序，有6个小时的精心熬煮，它的胶质啊熬得特别的足，银耳呢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你像我身边的同事也去吃了，他就觉得出胶很快，然后很容易吸收，因为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嘛，毕竟他用到的是高温破壁技术处理的，只要往杯子里面放一块啊，放一包这个银耳羹，然后再倒上开水泡几分钟，哎，就能泡出来了。就是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它口感肯定是更加软糯的。赠送的焖烧杯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它是食品级316的不锈钢的焖烧杯，500毫升特别大的容量，而且还带有那种隐形式的折叠餐勺跟提手，你出门你就带着它，哎，带点什么汤。

0: 汤水水的，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好了，感谢塞纳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0: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0: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0: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6: 我要保护它飞翔。
7: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8: Be tormented by me, babe. Wonder how I do. How's the weather? Am I better now that there's no you? Drink to

0: 事。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心里的子弹。把难过的渲染，傻掉第七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0: 家宴小吃，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0: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潮台好物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9: You know what? Not even God.

0: 说吃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下，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嘿，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4: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1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next。
1: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2: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坐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爸，你干什么去呀？
1: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九六点九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开工就卖铜
5: 路。那一天，医院门口。

0: 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Never stop the
4: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

0: 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
0: 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5: 96.9。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呐，
1: 到底还要灿烂多久啊？
0: 太灿烂了，今天又有一点。
1: 对，
0: 昨天晚上我还觉得说，哎，不是说又有台风形成什么的吗？然后又刮了一点点小风，想说开始要变点天了吧？就今天一起来，外面耀眼的嘞。
1: 我觉得太热了，就是什么时候那个呀？
0: 热我倒是还好。
1: 这种事我们一般找谁说道啊？
0: 找那个
1: 李总管不管这个事。
0: 李总管
1: 可想让李总赶快把那个太阳撤销了。
0: 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嗯，
1: 可不想过夏天了，我觉得太阳一晒，
0: 已经过完了，现在是秋天。
1: 不喜欢这样的秋天，我喜欢凉凉的秋天。
0: 没有，
1: 因为我最近买了几件凉凉秋天才能穿的衣服。哎，你们买秋装了吧？我跟你们说哈，我在那个上周末去逛街的时候，从上周
0: 以我们南昌人的角度来说，没有秋装这回事。
1: 有，我跟你讲，要买一点。
0: 我们任何季节的衣服都可以在秋天穿。
1: 哎，你懂不懂哦？哎，但是我后来在
0: 南昌，五分钟花2000块嘛，不就是这件事儿？
1: 什么什么
0: 买了什么嘛？说嘛
1: 呀，什么钱呢？
0: 很想分享，对不对？跟大家分享。

0: 说，就是我发现我总结了一个南昌穿衣服的经验，
1: 嗯，
0: 就是说在秋天，咱没有秋天是不是？咱就是说那什么，深冬的初冬吧，就是尽量不要穿套头衫，因为有可能就热了。
1: 穿脱不方便的意思是吗？
0: 对，有可能一下就热了，
1: 哦、
0: 然后就很尴尬脱衣服。
1: 哦、
0: 但如果穿开衫的话，
1: 所以在南昌就是比较适用于那种时尚法则，就是叠穿。
0: 南昌大叠特叠，对，就是任性叠，你都不知道在里面叠了什么，你就叠。我跟你说，
1: 所以你到底买了什么衣服啊？
0: 我买了两件羊毛衫儿，开衫儿，一件薄的，一件厚的。
1: 哦，
0: 实话实说，薄那件没有羊毛，它纯棉的，但我觉得很舒服。可是我想说啊，秋天快点到来吧，这样就可以穿那个薄薄的开衫了，就多舒服啊！
1: 我不太喜欢穿开衫，
0: 你好像也不喜欢穿羊毛衫。
1: 因为羊毛衫我觉得一直在我的概念里，
0: 你没有羊毛衫开衫、哎、
1: 羊毛衫对我来说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
0: 你一件羊毛衫开衫都没有，
1: 我
0: 突然意识到，
1: 但是我不穿。
0: 那你怎么会？
1: 我有几件了，
0: 你穿啊。
1: 我不爱穿。
0: 我跟你讲，你穿羊毛衫开衫绝对一个字帅。你就听我，你就穿。
1: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真的穿了太多羊毛衫，我妈织的买的各种的，我就觉得说这个衣服我好像穿不上了。现在
0: 因为我刚刚突然幻想了一下，你穿咖啡色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半高领的，然后那种开衫全部都大纽扣，一个两个
1: 那种的，我妈也帮我织过。
0: 哇，好帅哦。妈妈现在还在织吗？可以帮我织一个吗？今年我不要那个，就是
1: 要不就把我给我织那件给你好了。
0: 可以啊，我们俩应该穿同样码子的衣服。可以啊，那你给我什么颜色的？
1: 好像有好几件
0: 都给我，但有一些大地色系我没有办法穿，
1: 因为有一阵子不是挺流行那种开衫的嘛，就是领子也稍微的大一点的那种开衫，
0: 适合我。我跟你讲，里面随随便便搭个
1: 小衬衫，里面搭一个白色的 T 恤就可以了。
0: 对呀、啊嗯、T 恤也可以，衬衫也可以，因为我这里
1: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穿毛衫，你知道吗？不管是羊毛衫还是纯棉的那种针织的那种，
0: 好作吧？
1: 不是作的问题，现在很多都不作了啦。
0: 妈妈织的那个时候的那几件作吧，因为作的话我可能就穿
1: 不
0: 了。不
1: 会作，一点都不作。
0: 那你拿过来、啊。
1: 而且有一件是大红色的。
0: 大红色适合我，明天就拿拉钩。明天
1: 还有一个是什么颜色？还有一个是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0: 小拉个上衣，反正不是变盖章。好，明天不拿好说，明天我就现场换装。明天
1: 我
0: 们就视频直播啊，
1: 不累啊。
0: 哎呦，我们空调打低一点喽。这个房间，我跟你讲，秋天是这个样子，你不懂。就你像我们女装啊，我不知道你们男装是不是也这样。嗯、到了这个季节，明明还是很热的时候，你去逛街，其实秋装和那个甚至厚的那个毛衣都已经上来了。那个，
1: 他上来归上来，我都不会多看他一眼的、哎、呀。
0: 哎，那是你极没品位呢。
1: 你是觉得他在向你招手是不是？
0: 对不对，他不是光向我招手，他就是说要买掉他。
1: 买掉他，
0: 听得懂不咯你？原来买春装的时候觉得春天穿不了多久，秋天也可以穿，结果发现秋天也没有机会穿，直接入冬了。对，因为我买的那个毛线开衫的话，我觉得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在里面当那个毛衣穿嘛，就是它可以穿好几季。
1: 我希望你可以真的物尽其用，好吧？我们剁死不胆。
0: 哇呀爷，这不是前两天晶晶唱过的《用情》吗？对呀、啊，
1: 对，我今天一来，我想
0: 说
1: 耶，《用情》。
0: 对，因为我今天早上那个排歌就直接排了《用情》，我想说哇，剁死不谈。
1: 你说系统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是不是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
0: 对啊，肯定要这样子啊。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大家一起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话题。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你在哪些情况下可以突破自己的原则？
0: 对，
1: 因为我们好像跟大家聊过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原则和底线。
0: 我跟你讲哦，就是在依然还是夏天的这个季节当中，你看到漂亮的开衫你就想把它买掉，其实这已经突破原则了。因为我跟你讲哦，就是因为很多的
1: 人，那你这个
0: 人
1: 突破原则的机会蛮多的哦。
0: 不多吧，爸爸，
1: 就是跟你逛街的机会成正比。
0: 不是，因为是这样，不是，我跟你讲、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买东西很利落。是的，我就速度超级快，
1: 就是转个弯变成一个优点。
0: 不是，你也不能这样夸我，但是我个人就也就照单全收。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之前就有看到那个有一个博主就讲说，就是人怎么样买衣服，你知道吗？不能买那种预售的，而且不能买那种就是
1: 预售的。你也买过吧？
0: 什么呀？我都听不懂。
1: 你也买过那种买到最后忘记自己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吧？
0: 啊，是啊。你听我讲，咱别打。
1: 哦，你讲，好，不要买预售的。第一，不买预售的。第二嘞、
0: 哎，第二就是不要买那个下一个季节的，就是你那个博主跟我说啊，
1: 你勉强没有犯这个错误，因为现在毕竟已经立秋了。
0: 是啊，
1: 你说你买了秋装，
0: 就是嘞，时光啊，然后他就说，你买来的东西就是一定要 到货当天你就可以穿的那个季节，
1: 啊，
0: 就是不能够说你提前预。

0: 购去买，我
1: 买回来就不能说叠起来，就是要马上可以穿。
0: 因为他的理论是什么，就比如说每一个人可能穿上衣服，你不能在镜子面前照两下你就觉得说它很合适、
1: 嗯、
0: 你可能需要就是下楼比如说拿个快递咯，扔个垃圾咯、哦、那我就这
1: 样去试一下。那我知道了，有很多人可能已经是，我身边一定有很多人觉得他这件衣服买回来他在家里试过之后这件衣服就是穿过了。
0: 对，但是其实不应该这样子。他那个博主的意思，他就说、嗯、因为就是你光在镜子里面看，其实你看不到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客观的一个状态、
1: 哦、
0: 所以你要稍微的走动一下去穿它，比如说你要看它摆动舒不舒服啊，迈腿的时候是有没有舒服感
1: 什么之类的。那需要听到别人的评价吗？
0: 我觉得也应该需要，所以就是你应该像我一样在我们小区里面号称就是闲人赛大姐，就逮着谁都唠嗑啊，就是、
1: 哦、
0: 哎去吃饭呐、啊、哎怎么样啊最近啊，哎可以啊，哎你们家我们家挺好的，这个二婶回来了，
1: 实在没什么聊的，就是说哎，你这件衣服，
0: 哎，我新买的怎么样？可以不？还可以噻，怎么样？
1: 还可以，蛮适合你的
0: 衣服嘞，是吧？我也觉得，嗯、那我就摘吊牌了，就是这样子。
1: 比如说，收获到了一些评价。
0: 然后后来，我去年认真的就研习了一下这个博主这段话之后，我觉得是说的对啊，家人们、
1: 嗯，
0: 就是应该这个样子。
1: 落实了吗？
0: 什么是什么哟？但是我不是今天我们为了聊今天的话题，我就突破了一下原则、
1: 哦。对对对，就今天聊的就是大家在哪些情况下会突破自己的一些原则呢？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些原则啊、底线啊等等。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就是这样，你在某些方面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就有必要去突破这些原则或底线。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嗯，就是你有曾经突破过自己的底线，做哪些事情吗？
1: 哎、买东西，其实我昨天也有，就是你说冲动嘛，也不冲动；你说不冲动，买冲动的
0: 买了再买了。
1: 费了一点东西。
0: 秋装是什么装？
1: 不是，我买了个手环。
0: 手环真是没用的东西，我不是说
1: 你买过不？
0: 什么过？我就是买过，我才知道没用了。说这话哈，
1: 我也买过。
0: 你怎么又买了？
1: 而且我有。
0: 原来那个叫啥来着？快说快说，我老记不住叫啥来着、
1: 那个。
0: 原来我买那个品牌叫啥来着？快说快说。
1: 你买的那个 Keep？
0: 不是 Keep 哦，你说运动手环啊？
1: 啊，对啊。
0: 哦。还好你说的是别的手环，我也买过。
1: 你说哪一种手环啊？
0: 就是
1: 说手镯是吧？
0: 不是手镯，就它又有那个项链，又有手环，说给你力量还干嘛的？运动员都在戴，那个叫什么？
1: 法藤啊？
0: 对对，法藤。
1: 哦，法藤。
0: 法藤好古早，快插我人中。
1: 法藤现在还有很多国家的运动队在用的，
0: 是不是？
1: 对，很多队还在使用。
0: 我前段时间我不知道那玩意儿过不过期，就我是不是家
1: 买了一个无屏的手环，它看起来就是一根手。
0: 那要怎么？他通过你手机去记录，
1: 对，
0: 他
1: 通过手机记录。
0: 哎、哦，我跟你讲，哎，前两天我妈也不知道抽什么风，就是那个上周末，
1: 嗯，
0: 周日的时候，周日下午飞给我打电话说：“闺女啊，那个你有没有时间啊？妈妈想给你买一个手表。”这，他有那个芯片啥的不？
1: 有，
0: 在哪儿哦？哦，在这儿，黑的。
1: 嗯，
0: 这可以啊，这适合你啊，你戴啊。
1: 对啊，我买了。
0: 说出来价格。
1: 它的价格在网上参差不齐，我买了一个低价的。
0: 那你是
1: 网上卖的贵的有很贵的。
0: 好，那你这个多少钱？便宜的。
1: 嗯，就是大概是贵价的一半。
0: 你现在是多少钱？
1: 挺便宜的，其实就是普通的手环的价格。
0: 你们晓得为什么王晶单身了不？
1: 干什么？
0: 问不出一句真话，家人们不说实话，拐着弯抹着脚的跟你说些唠别的嗑。
1: 加上税和运费，可能不到800。
0: 哦，那还行啊，那便宜啊，你看害羞什么？刚才、嗯、
1: 没有，就是觉得
0: 可以啊，因为它是个运动手环呢，就是它可以帮你。
1: 但其实我有一个运动手环。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我。我不是王晶，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说颜色方面吧，
0: 不是红色我也不能戴。你有没有绿的了、蓝的了、黑的了？
1: 我特意挑了一个红，就是亮一点的颜色。
0: 因为你们运动界可能穿戴这个就比较好看一点、
1: 啊。而且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没什么。只有五克，
0: 但是我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适合我？因为其实我也想要运动手环，
1: 非常就是戴起来没有什么感觉。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就是感官过载嘛，就没有办法戴那种。
1: 你看京东卖几多钱呢？萨丁尼斯吧，
0: 我就要这个，我2000块钱配我呀，正配家人们。我要说啥来着？哦，对，就是周末的时候，
1: 嗯，
0: 我妈抽风了，跟我说：“哎，闺女啊，你有空陪我一起那个我们去趟商场吧？”我说：“好呀，干嘛？”她说。我想看看东西，
1: 看看东西
0: 行吧，你也知道我们就是我妈也很喜欢逛街，后来就陪她去了，你知道 看什么吗？
1: 啊、
0: 我妈说她看见别人家的闺女都戴手表，也想给我买一个，
1: 给你买个手表，
0: 运动手表，
1: 运动手表，
0: 就是那种可以跟手机配套那种表嘛。
1: 啊、
0: 然后我就看了什么小米、华为、
1: 你不是有吗？
0: 苹果、vivo、oppo， 我没有，
1: 你那个 keep 不是吗？运动手环啊。
0: 那不能接电话， 我妈说了，我妈说得要。
1: 那你买个小天才呗，叫你妈给你。
0: 我妈又说了。
1: 不能接电话。
0: 不是小天才的话，它不能跟手机登对啊。然后后来，你以为人小天才几贵哟？现在
1: 我知道很贵，可是。
0: 然后那天其实我带了一下张小能的，我其实很长时间之前我就想买一个，嗯，但张小能我发现后来我有点过敏。就这个地方，
1: 哦，
0: 就是那个它的那个闪啊闪的，
1: 它是硅胶的袋子还是什么的？
0: 不是袋子过敏，是它的那个就是闪啊闪贴近你手腕的那个地方。
1: 你说那个芯片是不是？
0: 对，芯片的那个位置，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过敏。然后我就大概带了一餐饭的时间，一个小时摘下来，我这个地方就红红的一个点。
1: 哦，
0: 所以我想说，那就算了，
1: 那就不要带这个类型的了。
0: 对，然后后来我去看
1: 了一下，他给你买个金表啊。
0: 可以啊，
1: 不会过敏的。
0: 对啊，就说话了。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去，哇，你说现在这科技真是前沿。嗯。然后有一款手表，我妈在那儿大试戴，它可以量血压。
1: 哦，现在有的些可以。
0: 但是我看到只有华为有那一款是可以量血压的。
1: 苹果好像也出了一款。
0: 好大哦。
1: 对，他们出的功能多之后，那个就变大了，
0: 而且很重。
1: 嗯，我不喜欢太重的。
0: 太重了，然后量血压还要这样的，跟那个就是心脏的位置要齐平，这样子。
1: 你手机也可以量啊，现在。
0: 怎么量哦？
1: 你用那个你在小程序里搜一个 ABC 健康，
0: 真假的哦？
1: 对 ，ABC 健康里面有一个就是对于身体健康的一些监测功能。
0: ABC 健康，
1: 对，
0: 怎么全是英语啊？健康学英语的 ABC 健康助手，哇哦，16个人关注，你们偷摸，你们怎么？我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好了，我关注了。
1: 它可以监测，它
0: 可以
1: 测血压、血氧、当前的心率和健康状况等等。
0: 就拿手机吗？
1: 对，就是你如果选择开始测，它就会让你用你的食指去覆盖住你的主摄像头，然后当你主摄像头变成红色的时候，
0: 哦，
1: 把它放在胸口，然后30秒。
0: 那个是主摄像头。
1: 你能够遮住的就是主摄像头。
0: 这个。
1: 你那是摄像头吗？
0: 不是，
1: 那是闪光灯。
0: 你不是说能遮住的吗？
1: 朋友们，你们
0: 我看了一下，
1: 你们看不到视频真是亏了，我跟你讲。他指着这个手机后面的那个闪光灯说：“这个嘛。”
0: 因为我遮不住别的，这个就好像就是太小了。
1: 你点开，你开始之后，你用手试就好了。
0: 哦，
1: 对
0: ，OK， 好，嗯，行，我下节目试一下啊。
1: 然后那个搞你摁住它之后，你就不动，放在这儿30秒或者60秒，对。它就会出一个结果，准不准我就另说了。但是目前是有这个功能的，
0: 真假的？
1: 聊到第一段要进广告了，还没有聊进正题。
0: 哦哦哦！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好慌乱的一个那个过程啊，
1: 哎，
0: 我们还有口播没播，哎，怎么办？
1: 狗木啊！
0: 不好意思，家人们，我正在量血压。
1: 没有想到我的搭档这么木，没有了，不要量，这个肯定已经无效了，你已经松开2次了。
0: 他让我完善一下我的基础信息。好，以后再说。哎，真的可以，
1: 找不到手机摄像头，然后拿一个手机跟他倔强过，不知道左手还是右手在那里搞搞搞。
0: 你管啊，
1: 有什么口播要播快点，
0: 我不播了。现在就生气。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开始聊，已经7:24了，
0: 就是，
1: 今天聊的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哪些状况下是比较容易比较可以突破自己的一些底线的，
0: 就是突破一下原
1: 则，
0: 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原则，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的那些原则是怎么突破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微信公众号不要讲那么严肃的好，宝宝们，我们这边有点头不足。太严肃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
1: 我们，
0: 常
1: 都是一些什么为情所困难，然后不得不就是让自己，
0: 哎，
1: 对那种的，好不好？
0: 就或者是说 买点衣服，买点鞋啥的。要买鞋吧，宝宝们，鬼冢虎的绑带就是鞋子的绑带款，跟一脚蹬的运动鞋的这个休闲鞋款，给大家安排的奥莱直发。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我跟你讲，我今天口播搞改了
1: 啊，
0: 两款式加起来配色有47种。
1: 因为昨天我现场查看了，上面写的是47。
0: 对，因为昨天王晶，昨天王晶现场查看，我说快去看一下是什么款式的鞋子，给我看一下配色。然后我说怎么上面口播稿上写20多种，你怎么说40多种？好，这回告诉大家了啊，两个款式加起来一共有47种的颜色，随便大家挑。官网要卖到800多块钱一双。
1: 嗯。
0: 然后呢，今天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也给大家有进行推广，而且呢进行这个77折，它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有上线活动，77折。之后只要284.13元、
1: 嗯、
0: 而且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也很有保障，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放心入。然后大家去看一看，其实鬼冢虎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像明星街拍啊，身边人去穿很多的。
1: 你在街面上其实能看到很多人在穿这款鞋。
0: 对，这个鞋子它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嗯、所以鞋型非常的轻便，而且做了那种脚底的支撑，所以舒适度很好。
1: 对对对，
0: 不管是逛街啊，还是出去玩啊，还是说日常通勤，就非常的适合。
1: 而且现在夏天，其实我们在街上比较多看到的，大家会穿那种一脚蹬的版本
0: 啊。对，
1: 但其实那个系带的是更，我觉得是更好搭配一些。
0: 系带子的话，它对，因为你要穿一些不同的袜子还是什么、
1: 嗯，
0: 它其实有一个装饰的作用，还是挺好看，很帅气。
1: 是的。
0: 而且这款鞋子的话，不管你是穿什么那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是小裙子啊什么的，女生啊，就是。非常的时髦，
1: 嗯，
0: 它什么都能搭，就是一双鞋子百搭。我最喜欢这种鞋子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摁住一双鞋子就不愿意换，就什么裤子或者夏装穿什么我都想要穿一双鞋子、
1: 哦、
0: 所以这种的话它就比较好搭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就可以在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
1: 嗯、
0: 目前77折的活动不是每一天都有的，这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那个七夕节的三重活动之一的这个延续，
1: 没错，
0: 因为前两个那个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1: 对，跟七夕有关的嘛，
0: 哎，77折的这个活动了，目前只要284.13元，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突破自己的原则。
0: 对，就是你有没有哪些原则？
1: 大家常常说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0: 啊、
1: 我在哪些方面1、2、3、4、5我都有一些自己的原则。那么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在遇到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可以突破一下你的这些原则或者是底线的呢？
0: 周五17点是不是在逛武商？好像是，
1: 我猜是吧。但凡跟商场有关的，十有八九不离十。
0: 你在哪里看到我？没有，星期五我
1: 是
0: 是
1: 去看电影，
0: 我是去，对，我是在下午3点多去
1: 看
0: 那个。看
1: 完了电影出来，顺便逛了一下街。
0: 肯定的，来都来了，去逛吧。你在哪里看到了我哟？天哪，你看到我你怎么不打招呼？你是逛瓦包。
1: 人家就是不敢相信了。
0: 哦，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天哪，第一次这么早听969。
1: 多早啊，
0: 突破了你的底线是不
1: 是？
0: 是
1: 极早哦，
0: 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可能比如说我的原则就是不早起、
1: 嗯、
0: 哎，但是呢就是他们可能遇到一些什么着急的事儿啊，赚钱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早起，他们就突破一下自己的原则。
1: 想说我每天早上绝对不可能在6点钟之前起床，
0: 对啊，结果就大起特起。因为
1: 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你就是突破自己日常的作息要很早起来啊？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早起不算是突破原则，突破原则是晚睡，对于我来说才是突破原则、
1: 哦、
0: 因为我晚上，我现在怎
1: 么办？可是你通常出去玩也很早睡吗？出去旅行的话、
0: 就是这个就是如果是出去旅行或跟朋友聚会的话，可能就突破这个原则。
1: 每周都要突破呀？
0: 没有，最近还好哎。就比如说有一些聚会啊，跟朋友聊天什么，就觉得聊得很嗨很开心、
1: 哦、
0: 那你就原则就突破，就突破一下咯。但我昨天晚上有在做一个自我怀疑，我昨天7点半就很困，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就真的很像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们，他们就看完新闻联播和那个就天气预报，然后就说好捆高捆高哦，就是那种状态、
1: 哦，
0: 好困。但是后来我坚持玩手机玩到了9点钟。
1: 你是说我很难评断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0: 也不能太早睡了，宝宝。696疯掉了。969，你输入969三个数字。
1: 对，回复的是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啊、
0: 还有听众他说这个月13号的账单忘记了吗？在大聊特聊，你们的原则已经突破天际了啦。
1: 要消费是吧？什么十三号的事情是什么事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原则？
1: 对，
0: 就你本人，你先说一下你本人有哪些原则吧。
1: 嗯、那你又在哪些情况之下可以就是稍微的突破一下自己的原则呢？
0: 对，你有什么原则吗？嗯、
1: 我这个人原则其实蛮多的，但是我突破起来也蛮容易的。
0: 怎么回事这样哦？还有别的症状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好像比较容易。
0: 比如说你有什么原则？
1: 比如说我是一个周末想说周末一定不早起，我要睡懒觉的人嘛、嗯。可是我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周末就会早起。
0: 比如说什么事情会让你早起呢？
1: 比如说我爸。

0: 哦，我去当司机。
1: 哦，那没办法，你要孝顺，你要孝顺没办法。
0: 但频次好高哎，
1: 几乎每个周末啊。
0: 不是几乎每个周末，就是
1: 隔三差五。
0: 可能就是可，当然是因为这件事，好像每次出现都是在周末。
1: 爸爸让你当，因为爸爸知道你只有周末才有时间给他当司机啊。
0: 可是他也知道我只有周末才可以睡懒觉哎。
1: 我觉得以后爸可以让你早上四点钟起来，就当当司机回来继续做节目，这都不耽误家人们，对吧？
0: 就是大家可能生活里会遇到很多，比如说人情世故的事儿啊等等，可能就会让你原本很坚持的一些事情，哎，可能可以往后退一步，
1: 对，
0: 可能把这个原则稍微的突破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退一步，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你有哪些原则，你就突破了，突破了它，你就说啊，那就变没有原则。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愿意为了谁，为了什么事儿退一步，对吧？让一步，让他三尺，
0: 对
1: 吧？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为了赚钱，或者是有一些晋升的机会，他们就在工作方面有加班加点或什么，这都是退一步嘛，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有朋友他说，我的原则是因人而异，总结下来就是看心情。
0: 其实因人而异这件事，我觉得可以套用在很多人身上。他们都是看不同的人的。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在你面前，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可是在其他面前绝对不行。
1: 对对对，
0: 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的稍微细致，你可以说说哪些人。他跟你的关系如何，你是为什么可以因为他而突破一些自己的原则的，
1: 没错，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前段时间在潮台买了一个 Coach 的包，昨天收到货了，没有发票，不确定是不是正品，你去问一下客服宝宝。
0: 对对对，
1: 就是都是有原因的，就是为什么没有发票或什么之类的。
0: 就是你说的专柜发票，因为首先我们这个不是代购，所以不可能是有专柜发票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吧？就其他的你要去问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
1: 对对对对对，包括怎么样去验真伪，这样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会因为什么事情会做让步，
0: 对，
1: 或是说突破一下自己的原则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来，宝宝们，买鬼冢虎鞋子的啊，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啊。从今天开始，大家要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输入969了，就是你不要去输别的东西。如果输别的，我们会在节目里面特别告诉大家。
0: 对，
1: 输入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过来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可以点击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产品。比如说今天说到的是鬼冢虎的鞋子，有绑带款的，还有一脚蹬的运动鞋，两种款式，就同一个品牌两种款式，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去进行选择。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就是绑带的就更加复古一点嘛。
0: 对对对，
1: 就觉得说好像那个时髦度更高。但是你像我就喜欢一脚蹬，我就觉得不用去那个
0: 一脚蹬比较适合这个季节了，讲真的。
1: 对，然后你就穿起来的话，不管是长裤短裤长裙短裙，就非常的适合，你怎么搭都能搭出那个风味出来。而且两个款式加起来给大家有47种配色，妈耶，47种配色。
0: 你们要想知道到底是哪47种，你们点进去看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有
1: 一个那个其实亮黄色那个我真觉得挺好看的，
0: 有一些很闪的配色，也有一些比较低调的配色。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我觉得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甚至你会想说，我是一个袜子穿的比较花的人哦，
1: 对对，
0: 我就可以选一些比较平凡的鞋子的颜色
1: 啊。是啊，
0: 然后我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我穿的衣服的颜色比较低调，那我鞋子可以亮一点，
1: 对之类的吧。
0: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
1: 鬼冢虎他真的是街拍的人太多了，素人也好，明星也好，可多了。
0: 对，
1: 目前官网的话要卖到800多块钱一双啊，我们潮台好物日常价格是369块钱一双，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商城有上线活动嘛，所以77折，打77折之后，它只要284.13元，很划算。
0: 没错，
1: 奥莱仓直发，它有那个足底的支撑，所以呢，就舒适度很高，而且是为我们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它鞋垫上有很多的那种透气孔，所以如果你出脚汗的话，也不会闷汗。对，不闷，不闷脚。
0: 对。
1: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啊，包括什么时候发货呀，然后怎么样验真伪啊等等的，都可以直接去问客服，我们客服可好了。
0: 对对对，是的。你有什么问题，他会帮你好好的给你解答一下。
1: 对对对，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愿意为了哪些事情进行退步？
0: 对，
1: 就退让，不是退步，就是
0: 你自己给自己
1: 退让一步吧。就
0: 日常设定的一些原则啊、底线啊，
1: 是是是，
0: 在面对什么事儿、什么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像可以稍微的突破它一下下。
1: 哎、对，我 OK， 我可以稍微退让一下。有朋友他说，上有老下有小，中年男人的底线就像发际线一样，
0: 你说一直
1: 一直在往后移。这说的有一点点的，
0: 他可能就是觉得说，面对家里的人，面对亲情关系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就是，哪怕你觉得说平时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些事儿的，但如果是家人有求于他， 我有什么需求的话、
1: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会这样认为说，哎，我自己受点苦受点委屈没关系、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这样做的话，受委屈的就是我的家人，比如说我的工资就会降低啦、或者说我职位就不会那么快的升职啦之类、那我家人就会受到波及啊，我希望给他们更好生活，所以
0: 对对对
1: 那我就

0: 了他们让步，你话说的好听，还不是钱是你得，职位是你。
1: 还有听众说，可能对于家人朋友没有什么底线吧。本来我是一个很守时的人的，而且也不喜欢别人迟到。但我有个朋友啊，每次出来玩都迟到，没有一次准时过。
0: 哦 okay、
1: 看电影也迟到，哎，没办法，谁叫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呢？
0: 对，
1: 哦、
0: 就是为了朋友，
1: 最好的朋友可以突破这些。
0: 嗯，
1: 看电影迟到我有一点不行，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电影是一直迟到的，就是从来没有正点看过。
1: 啊，
0: 对，我也不是很理解。然后呢，所以他每次约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 OK OK， 反正我就先进去。
1: 对，
0: 你来了再说。
1: 我现在也是，就是如果他已经说他来不及，我就把票留在门口，我就进去。
0: 对，
1: 你最好进来进场之后也不要跟我讲话，因为电影已经开始了。
0: 对，还有听众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潮台好物这些东西很便宜，有点不敢买，没有恶意哈，我就想问一下来源。它不同的那个产品有不同的来源，
1: 它有不同的溯源码，大家你可以去问一下客服人员。
0: 对，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它不同的东西，你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鬼冢虎的话，它就是那个奥莱，就奥特莱斯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不同的产品，去问一下客服。
1: 因为你如果问我们的话，我们也只能照着口播单去给你回复。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更专业的回答你的就是去找我们的客服人
0: 员。对对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1: 是的，
0: 然后点开链接，里面有客服的联络方式。他可能这个点还没上班，但是大家稍微等一等好不好？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让步吗？或者是突破一下自己的原则，
1: 因为什么人？
0: 对，
1: 在就是刚刚大家很多人都提到了自己的这个亲情关系啊，
0: 是是
1: 爱情关系里面，就觉得说在情感支配之下，好像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做出让步，
0: 对，
1: 或者说你下意识的就会因为有这个感情的存在而觉得说这条原本存在的线它就不存在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之类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听众他有讲，他说他说我对我的朋友真的是没什么底线，你看又是对朋友
1: 啊、哦、
0: 他说明明晚上都已经洗好澡，已经上床准备休息了，一个电话过来说一起去吃个饭，我就觉得我刚刚吃过，要不就不去了吧。他们稍微说两句，我就马上下楼了。
1: 耳朵根子软啊，不是什么底不底线的问题，
0: 还是你自己想吃。我跟你说，
1: 还是想去跟朋友们一起坐下来聊聊天或什么的。
0: 就是他自己的原则是晚上洗完澡之后就不出门了，但是如果是他的朋友叫他的话，他就会出门。
1: 不过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引诱他的不是食物本人，而是他的朋友。
0: 对，是朋友，应该是这个样子。
1: 他不是想吃，
0: 我也很难去拒绝朋友的一些。
1: 晚上11点打电话给你，你会出来？你还不晓得几回拒绝朋友，身边人都说三来还不晓得几难约，哪里约得到他呀，不会出来的，不要打电话给他。
0: 不是，你不要跟那些朋友一起在玩了，他们昨天说我那个又冷冰冰那个又是什么这个心很狠，然后今天又说我约不到，你真的是玩一些什么破朋友。
1: 我跟你讲，我们在跟朋友聊那个聊天吃饭的过程当中，
0: 最
1: 常
0: 就是
1: 最
0: 常聊到人就是我，是不是
1: 就会说哦约不到他，他不会出来的。
0: 没约呀，很多年没有人约我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突破底线的事情。
2: 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啊，今天聊的话题呢，刚刚说到的就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哪些原则或者底线，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被突破的，这都是哪些特殊的情况呢？
0: 是
1: 哪些特殊的人吗？
0: 是的
1: 是
0: 的。有朋友他说大概是家人吧，很多事我明明有自己的底线，但是面对父母常常会退让一步，不是认同，我只是不想撕破关系，哦，就是为了维持这种家人的关系。
1: 这好像也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对不对？
0: 哎，是为什么？
1: 就是有些人很怕冲突，
0: 就比如说那个跟家里人会有哪些需要退让。

0: 让的，就傲笑像你，就是跟你爸爸当司机在坐过
1: 这个倒谈不上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是有这种，就是他觉得说对方会一直提出一些对他来说不合理的要求。
0: 哦，对，还有朋友说为了孩子啊，以前我真的很爱较真儿，有了孩子之后很多坚持的小事我都会主动放宽标准，比如说卫生方面。哦，
1: 卫生方面。
0: 对，我知道了，我知道，因为有一些人其实对于家里面的那个整洁度啊卫生
1: 没有要求，但是孩子之后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那个要求了，是不是？
0: 就哎，脏就脏一点嘛，你再收拾他等一下又弄乱，
1: 他不就是
0: 你收拾半个小时
1: 他不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
0: 他三秒钟不是就好累，你就仅重复去做这件事情嘛，这不耽误事儿吗？哦，对对对，这也算是啦。还有朋友看他说什么，夜晚的酒约不到就约白天的茶。
1: 哦，你说刚刚那种就是晚上很晚去约人吃饭或者什么的。
0: 哦，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茶也约不到呢？
1: 不加好不好？
0: 不是，我就问问他妈，突然生气哦，你这个人真的好气包
1: 子。哦，晚上约不到，白天约不到，还约我吃不吃嘛？吃吃吃，
0: 好容易生气哦。还有听众说，我觉得在工作上也各种妥协呀、啊，就觉得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做事儿，有些东西能妥协就妥协算了，谁还不是为了那点工资嘞？
1: 哦，
0: 为了工作让步。
1: 怎么办？今天听到很多心酸的，为
0: 了
1: 钱做各种事情的人，
0: 感觉好像有一点忧伤。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我特别在意的好朋友如果不是触及到道德底线、小的矛盾的话我就愿意让步，舍不得一段多年的情谊就此断联。
1: 嗯，其实说的应该是对吧，
0: 好重感情哦。
1: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如果你身边的一个比如说真的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犯一点点就是你平时看不过眼的就放在别人身上
0: 对
1: 一定看不过眼的小错误，好像在他身上都可以被容忍。
0: 是是是，对，
1: 是不是你好像就是为他找一些理由或借口帮他辩解一下。
0: 对，是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在跟我们互动来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我对陌生人几乎不会让步，但是我对伴侣总是忍不住会多包容几分，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能过度牺牲啦。哦，他就都得还得提醒自己，
1: 你到底是冷静还是不冷静的人、啊？
0: 到底是说对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因为你说你可以就是对他来说比较宽容一些，但是又提醒自己说不能过分，
0: 对，
1: 就不能把他给惯坏了。
0: 对，
1: 我可以惯一点点，
0: 对，大概是这样。还有益生菌吗？目前是没有的哈，宝贝。
1: 对，
0: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我只会为我自己啊，为了长远的目标，短期可以适当的妥协，但不会为了别人打破自己的核心原则。哦，就是不会为了别人打破自己的核心原则、但是会为自己
1: 就是在自己的规划当中，如果这个规划的路途当中有些事
0: 他是为了长期的目标，短期就可以妥协。
1: 对对对，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我为了实现我自己会有存款1亿这个目标，然后我今天呢就是会为了我工资高一点的话
1: 你这个讲得越来越可怕了。
0: 有多高我想问一下，有多高？
1: 金额实在太大。
0: 还有听众他说我曾经为 crush 不断的让步，然后呢把自己的底线一降再降，后来发现单方面的妥协换不来善待，之后再也不会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
1: 为了 crush
0: 暗恋的对象。
1: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就是你可能从大概十分钟前念出的所有留言我也没有一条看到了的。
0: 那你要刷新，而且有一些听众他们是发了969或贵州之里面的。我哪里像你那么懒
1: 呢？我说你编什么？我说编，怎么编了这么多
0: ？Crush 都编出来了是不是？
1: 对，
0: 我哪里像你哦？你是一个闲在人哦。我呀，我是每一条留言都要打开点击去看一下哟。
1: 真的没有啊？
0: 该怎么办呢？
1: 等下进去
0: 进
1: 去找我们对一下吧。
0: 可以呀、可以。所以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会愿意为谁而就是有一些让步？
1: 对，就是
0: 生活中、工作中，
1: 面对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场景或者什么样的情感关系之下、你会觉得说你可以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
0: 对，
1: 就你日常会遵守的那些原则和底线，
0: 就是突破一下自己的那些原则，就是说我这个人啊，我是从来不喝酒的，但是呢可能因为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结婚啦、你就喝啦，对不对？或者说那个小孩的满月呀，或者是领导过来主动要跟你一下两臂撸之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那其实这样讲起来，每个人要给自己制定这种原则和底线的时候要很谨慎的，因为你无法预料你未来的生活里会出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
0: 对，是的，
1: 因为搞不好别人就会说哇，你这个人一点原则都没有，一天到晚跟我们在一起就说这个那个那个，然后到跟别人在一块就变成那样。
0: 但是因为那是有原因的，宝宝，你听我解释。
1: 有什么原因吗？他给了你多少钱呢？
0: 你怎么知道的？200万。
1: 我出双倍。
0: 哇，感觉今天我们节目真的很像短剧，动不动就是几百万，然后几个亿这样子。
1: 是你每个人每次开口都太狮子了你。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面对生病的亲人，很多是非对错其实都不重要了，只要对方可以安稳，身体可以好起来，一些原则我可以真的暂时放下。
1: OK。 这个好像也对，因为有些病人他在那个生病的状态下的

0: 情绪本来就不是很稳定。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哎，想买鬼冢虎的那个朋友，你输要输入的是
0: 9693
1: 个
0: 数
1: 字
0: 啊，
1: 9693个字啊，
0: 不用说的特别具体，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跟大家推荐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直接输入969，大家去商城当中就可以找得到
1: 官方商城。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售前售后什么都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哈。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会为了现实让步，比如说工作看不惯的小规则，为了生存可以退一步，但是大是大非方面我绝对不动摇。
0: 哦，
1: 工作方面是真的很容易就是有一些让步，就没办法。
0: 因为工作里的状况比较多，而且工作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全部工作。
1: 对，
0: 只要牵涉到了别人，就可能有些东西需要跟你，比如说哎，人家就跟你说这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 对
0: 什么
1: 的，
0: 一旦商量就想说好知道了，
1: 就没办法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小动物算不算啊？
0: 小动物，
1: 原则上我很讨厌别人麻烦我，但如果是救助小动物的话，我会愿意放下很多计较。哦，救助小动物，
0: 喜欢小动物，而且很有爱心。
1: 在其他方面就很讨厌别人麻烦我，就想说，哎，我们就离远一点，不要产生任何的麻烦跟交集。
0: 救个人不行。
1: 小动物可以啊，人我觉得应该算是动物的一种吧。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愿意为谁做让步呢？我们进一个整点，一会儿继续回来。
0: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